0: 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吉阳新闻来收听收看我们整期的节目回放哈。现在呢，姜老师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您好，姜老师。
1: 你好，主持人。
0: 嗯，
1: 你好。大家观众们好。
0: 好嘞哈，就是我们都问候到哈。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儿童急性创伤的这个知识科普哈。说到这个儿童的急性创伤，其实我觉得家长是非常着急的，一定是到儿童中小孩嘛，对吧？小孩孩子有一些感冒发烧啊受伤啊，家长都非常的关注哈。我们还是通过病例的这个方式呢来走入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首先来看刘某，12个月，是左肘外伤两天了，外院诊断为呢是左肘关节脱位，给予手法复位，石膏外固定，伤后第3天是来到咱们医院就诊了，12个月还是比较小的哈。那这位小朋友是个啥情况呢？
1: 这个是一个年龄比较小的孩子，是1岁，一岁左右吧。因为我们儿童的肘关节脱位，我们是诊断应该是谨慎一些的，因为儿童1岁，他的骨骼还没发育出来，所以说拍片看吧，可能是看不着他的软骨，拍片看不着软骨呢。他还肿胀，然后外院的话诊断是一个肘关节脱位，因为儿童呢越小，他肘关节脱位的概率是非常低的，所以说这个我就画了一个疑问，这个儿童他真的是肘关节脱位吗？这个是非常不常见的，但是我看到这个片子之后，我发现他并非是一个儿童的肘关节脱位，因为这儿童他1岁啊，这个肘关节他有可能是一个骨构的骨折，就是生长板的一个损伤。这生长板损伤它有可能就是我们管它叫肱骨远端全构分离，这个如果一旦是诊断失误的话，对将来可能会产生一些轴内翻呐、功能障碍一些问题，我们术中做了一个造影发现呢跟我们术前的是判断是一致的，它是一个肱骨远端的全骨构分离，它来的时候已经是第3天了，这个1岁的孩子呢，由于它生长愈合的是比较快的他3天了的话，他基本就超过3天，基本就是如果要是真的是全骨分离，就不能再复位了，因为对构板可能会造成了一个2次的损伤。他正好掐在这个很幸运，正好是第3天受伤，所以说我们给他做了一个闭合的复位，然后做了一个科人的固定，这个效果也非常好的。
0: 明白了哈。其实我们知道，正常来说的话，小孩可能这么小出现创伤的可能性并不是太特别多，是不是？
1: 对，1岁之内的话，基本就是铲伤，这是比较常见的，像锁骨折和骨干骨折，但是一般来说1岁如果要是通外力骨折的话，是比较少见的，
0: 比较少见哈。那这个小朋友这个左肘出现了这个问题，他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不小心碰到哪儿？
1: 这个我就得跟各位家长就提个醒了，因为这个1岁孩子，因为他还刚会走还不会走的时候，这是一定要看好，尤其是3岁之内的孩子啊，他愿意爬高啊，他跟大人的沟通可能是稍微差一点，这时候大家就看好了，如果在沙发上啊，或者是床上啊，或者是窗台阳台啊，这些地方高处，家里的高处一定看好了，一旦掉下来就可能发生一些不必要的损伤。
0: 我们再来看第2位小朋友哈，这个年龄稍微大一点啊，是王某，7岁，是左侧肱骨外踝骨折并伴有翻转移位哈。那这位朋友是个啥情况呢？
1: 这个是一个肱骨外科的骨折，外科骨折吧，因为儿童的肘关节的基本就是我们现在都可以微创治疗的，需要做手术的基本都是微创治疗，这肱骨外科骨折它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它是一个属于关节内的骨折，常规来说，什么教科书上呢，基本就是这个是不得不切开的一个骨折，由于现在我们这个超声应用的也是比较灵活吧，就是一个这是一个先进的一个技术，在国内也是先进技术，这个患者也是辗转了一个很多家医院，都建议他切开治疗，但来到这儿呢，我看我们现在国内有最先进的技术，为什么不用一个超声做一个治疗呢？术中我们结合了一个超声的技术，然后做了一个微创的治疗，这个是也是效果非常好的。
0: 肱骨的这个位置能不能给我们指一指比较准确的位置？
1: 肱骨，
0: 胳膊的
1: 上臂
0: 哈，
1: 上臂。
0: 你看，你要是如果说让百姓来说的话，他就会说的上肩膀的位置，
1: 对，
0: 但实际上是上臂的位置。
1: 对，上臂，从肘到肩这一部分叫肱骨。肱骨科上呢，就是在这里外科是在外侧。
0: 明白哈。其实通过这2个病例哈，我们要提醒一下哈，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这样的一些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好孩子的这个安全啊，这个意识一定得有。什么样的意识呢？比如说孩子小的话一定要看好别磕了碰了，那孩子大了咱也不能掉以轻心，是不是？有的时候孩子玩滑板呢，像上下楼啊，跟小朋友闹啊，都要注意，是不是啊？
1: 对，
0: 而且出现了

0: 说，
1: 尤其是三岁之内吧，因为他没上幼儿园呢
0: 啊，
1: 又上幼儿园，三岁到学龄前这段时间呢，因为孩子这是也会跑了，也会跳了，这时候呢也有滑板车了，也有电动车了，这个骑这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
0: 啊，
1: 一定要注意做好就是肘关节、膝关节、腕关节这地方的保护。
0: 嗯，明白了哈。你看哈，有的时候我们上一些比如说体育用品店的时候，发现有一些小朋友，比如说滑大板车、骑自行车，然后呢他的这个武装器械就特别的充足啊，有的是小头盔，有的是这胳膊肘都有一些护膝盖的啊，然后护腕的都有哈。
1: 是的，
0: 其实这个还是挺有必要的。
1: 对，这是非常有必要的，
0: 非常有必要哈。好，咱继续往下来哈。那说到了这儿童的骨折，我们想问一下，儿童骨折和成人的骨折有什么不一样的？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说到这个呢，这个就像我们医生的初学者，就是在儿童骨折的第一本书的时候，这个书第一页就有一张图，这张图是一个儿童穿一个大人的衣服。他告诉我什么问题呢？就是儿童的骨骼不能是成人的缩小版，跟成人是有很大区别的。就至于有什么区别呢？因为儿童他的骨质的有机质的含量是非常高的。他相对于成人来说，他的骨骼就是相对来说比较软，然后骨折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一些轻质骨折或者弯曲骨折。这轻质骨折是什么样的呢？就是我举个例子吧，就是咱们老百姓都看过柳树条，柳树条给它一拧，哎，外边皮儿断了，但里边还连着，这叫轻质骨折。它没折透啊，就是说明这孩子骨质是比较软的。还有弯曲骨折，弯曲骨折是什么呢？弯曲骨折就是骨折线排片，骨折线看不着，但是这骨的形态已经发生改变了啊，这就是儿童特有的叫弯曲骨折。还有就是儿童他一般来说骨折不像成人那么粉碎，粉碎骨折非常少见。再来说呢，儿童他是存在着生长板的，就是我们平时说的骨骺损伤，其实就是生长板的损伤。这个生长板一旦损伤了，可能会出现后期的生长的紊乱，包括下肢生长板如果损伤的话，可能出现了双下肢的不正常啊，膝关节周围可能会出现一个膝关节的内翻和外翻啊，肘关节可能出现肘关节的内翻外翻等等，这是它骨骺损伤的一个表现。
0: 好啊，您继续。
1: 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这个骨骺一旦损伤了，建议还是去一些专门治疗儿童骨折的这个医生来治疗，因为处理不当的话可能会加重他的一个再次的一个损伤。
0: 明白哈。好，我们继续进行我们的这个节目哈。来看我们的平台上这位朋友的留言，一些朋友们的留言哈，说姜老师真棒哈。看到了，这个消息已经给您反馈给专家了。然后我说我是腰间盘椎管狭窄患者。哎，我们今天说的其实是小朋友的哈，这位患者表达的这么清楚，他是不是一位成人的？成人的问题可以问吗？然后说这个病困扰我们四五年了，困扰我四五年了，这个咱能试着回答一下吗？
1: 这个如果是脊柱方面的问题呢，可以就是挂到这个咱们吉大二院的亚太院区的脊柱外科的专家门诊号。这个是答的肯定是比我更专业。
0: 对，因为今天我们讲的是小儿方面的一些问题哈，儿童方面的一些问题。说到了这小儿的这样的一些创伤的一个问题啊，我们不得不问一下您了，就是孩子摔倒以后怎么能快速判断是不是骨折了
1: 啊？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如果家长在家中发现孩子比如说上肢他不敢动了，年龄比较小，三岁，可能上肢不敢动，他也不会说哪儿疼，不敢动了，而且局部还出现了一个肿胀的情况，还有淤青，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怀疑了是不是存在骨折呀。这时候建议抓紧就医，不要去乱动最好是能局部的制动啊，搁冰敷一下呀。如果要是出现了明显的畸形了，那就基本就可以诊断了。
0: 好，我们再来看平台上的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哈，他说麻烦问一下，孩子出生的时候头皮上就有皮脂腺痣，现在40个月，如果做手术需要打全麻的药吗？要住院吗？
1: 这个问题
0: 正好，这是不是得问？
1: 这是皮肤科
0: 的问题
1: 可以挂一个吉大二院皮肤科的一个专家门诊。
0: 好，咱继续往下来哈。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儿童骨折的，儿童急性创伤的知识科普。当然，如果说你有一些儿童骨折的一些微创治疗方面的一些问题呢，也都是可以和专家来进行交流的哈。说到了这个骨折，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您哈，就是这孩子疑似骨折，那送医前家长应该做哪些紧急的处理呢？
1: 啊，如果一旦发现他是怀疑真的有骨折的话，
0: 是的，
1: 家长第一时间。要制动，如果上肢，上肢疑似骨折的话，要建议用患儿的健侧的手托住他的患臂啊，然后紧急的就医，然后局部可以做一个冰敷。如果是下肢骨折呢，这就不建议他再行走了，可以用平板车推着。然后如果要是周围有硬的木板或者是硬的纸壳，可以拖着下肢啊。这样抓紧就医，不要去反复的去刺激它，可能会造成一个二次的一个损伤。
0: 明白哈。好，继续往下来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哈，说是14个月哈，摔了后脑勺，没哭没吐，用不用拍 CT？ 就是孩子14个月啊，摔了一下后脑勺。
1: 啊，这个我认为，因为这个属于是一个儿外科的一个问题了。如果要是真摔后脑勺，如果没哭。平时也是状态也是很好的话，我们建议可以观察一段时间，可以观察一天啊。如果要是有加重的话，其实过来做一个相关的检查。
0: 就可以先观察，如果是出现不适了，还是来到医院看一看。
1: 对对对。
0: 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是儿童的急性创伤的这个知识科普哈。我们说一下这个题目，就是儿童不经意间出现了一些身体上的伤害，比如磕了碰了。啊，摔了胳膊摔了腿了啥的，是不是？
1: 对
0: 啊，这样的情况呢，可以随时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交流和沟通。如果有一些问题是我们回答过的，我们可能就不回复了，或者是有一些问题不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交流范围，我们可能就保留一下哈，请其他科老师来的时候再为大家来进行解决哈。好，那么说到了这个儿童创伤，说到了儿童骨折哈，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也是家长朋友比较关注和担心的，就是儿童骨折了一定要进行手术治疗吗？
1: 啊，这个问题也非常好的。因为儿童，我之前说儿童他跟成人是不一样的。他愈合的比较快，因为骨膜非常的骨膜厚，他的血运非常的好，他愈合的快。而且他可接受的成角是可以增加的，就是可接受的成角范围是比较大的。比如说有一个像我们桡骨远端骨折。家长来了，我给他做了一个手法复位，虽然说没达到一个完整的解剖复位。解剖复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骨折之前位置是什么样的，我们复到了骨折之后呢，我们复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这个呢，我们虽然说没给他达到原先的位置，但是这个位置是可以接受的。随着他的生长发育呢，他能慢慢的，虽然说现在有点角度弯一点，随着他的生长发育呢，可以自行的纠正，这叫自己的一个纠错的一个过程。我们管它叫塑形。但是有一些骨折呢，它是不能自己完全塑形的。比如说就是之前提到的肱骨外科骨折。其实肘部的骨折，它的塑形能力是非常弱的。儿童的桡骨远端和肱骨近端这个地方呢，塑形呢比较强。它所接受的成角范围也比较大。如果是肘关节肘部的骨折，还是需要做一些微创手术来治疗的。儿童，我们首先呢，儿童骨折，我们首先是，如果能不做手术，那么首先可以选择保守治疗。如果实在保守治疗不行，达不到预后，我们就选择一个微创治疗。儿童骨折我们很少需要切开复位了。现在，
0: 你看这位朋友说哈，说孩子头磕暖气上了，出血了，用打血清吗？
1: 如果要是出血的话，还是建议打一个破伤风。
0: 破伤风哈。明白了。哎呀，这家长朋友问的这个问题，我觉得真的是，尽量提醒大家哈，就是大家尽量要看孩子上点心哈。你看又磕了碰了，尽量注意一点，尽量别让孩子出现一些伤害。如果出现了，还是一定要第一时间来到医院进行就诊啊。
1: 对对。
0: 好。说到了这个儿童这个骨折，还有一个问题啊，我们一定要和专家来说一说哈，就是儿童骨折要打石膏的话，那么家长要注意哪些护理上的一些细节呢？
1: 因为大部分的儿童骨折都是需要打一个石膏就可以治疗的，就不需要做手术了。因为咱们医院的床位比较紧张，所以说这种保守治疗的话，都得是在门诊急诊观察一段时间，如果没有问题了，就可以回到家自行观察了。但是回家家长们怎么能自行观察？咱拿一个小腿骨折打个比方。这患者小腿骨折，我给打了一个管型的石膏啊，回家呢家长一定要注意他的足趾的一个血运。如果看到足趾发白了、发凉了，如果患儿也是 有表现一些阻止的一些麻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及时要回来调整一下石膏。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小腿骨折之后，咱们打完管型石膏，这个管型的石膏的空间是一定了，它不会增大也不会缩小。
0: 嗯，
1: 那个骨折之后呢，它会出现一个持续的肿胀。
0: 嗯，
1: 这肿胀如果严重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个石膏相对来说一

0: 个变紧了，
1: 嗯，
0: 他的里面的神经血管可能就受压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可能得需要及时的过来做一个石膏的调整。
1: 还有一点
0: 就是如果我们打下肢的石膏，就是它骨性凸起的地方，比如说这个腓骨了，就是膝盖外侧或者是脚跟了，这个时候如果孩子打完石膏之后呢，这个孩子发现脚跟疼，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可能会出现一个石膏的一个把脚跟一个受压了，
1: 嗯，
0: 这个时间长了可能出现压疮，这个时候也得回来及时做一个石膏的调整。
1: 是这样哈。那么因为您是这个儿童创伤方面的这个专家嘛哈，说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交流主题，儿童骨折的说到了今天这个主题，儿童急性创伤的这个知识科普哈，我想请教您这个问题啊，就是现在儿童出现创伤的这个最多的情况都是大概什么情况？是骨折呀，还是磕了脑袋了啊，还是哪里出现问题了？
0: 是这样的，是不是夏季马上到了嘛？
1: 嗯，
0: 因为在北方来说，它的夏季。儿童创伤的这种风险会增加，
1: 嗯，
0: 这为什么呢？因为儿童夏季的户外活动增加了，
1: 嗯，
0: 啊，出外面踢足球啊，打球啊，
1: 嗯，
0: 啊，在外边做户外活动啊，做骑电瓶车啊，这些增加了，他的损伤就增加了，
1: 嗯，
0: 这损伤大部分都是哪儿呢？都是上肢的损伤比较多一些，
1: 嗯，
0: 这是夏季，因为孩子一摔倒之后手一着地，他要么就是手腕的一些损伤，
1: 嗯，
0: 要么是肘关节的，
1: 嗯，
0: 要么肩关节的。但是冬天来了之后呢，这个时候呢，孩子们呢穿的衣服穿的多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呢，他上肢损伤就减少了。但是冬季呢，咱有一个项目是滑雪，
1: 嗯，
0: 但滑雪呢，这个我也很有感触，
1: 嗯，
0: 最近一段时间，就我会发现就是，初学者，
1: 嗯，
0: 他的这种骨折的风险呢是降低的，
1: 嗯，
0: 如果你是，因为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会发现初学者他一般去的都是初级赛道。
1: 嗯，
0: 初级赛道这坡是比较缓慢的，
1: 嗯，
0: 所以说他的受伤的概率是，小的，没那么高，
1: 嗯，
0: 但是要是会滑了，滑单板、双板这种上高级赛道的话，我就，叮嘱一下家长，要一旦患儿要上高级赛道，一定要小心，要做好一些这个安全的一个措施。
1: 嗯，明白了，就是有运动的，有滑雪的啊，这样的一些孩子们可能更要注意点了哈。好，那么说到了这个孩子骨折以后哈，吃点什么能帮助我们的这个骨骼的快速的这个愈合啊？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对，这个也有很多家长在门诊问我，
1: 嗯，
0: 要不要给孩子喝点骨头汤啊？
1: 对，骨头汤的问题问的很多。
0: 对，黄瓜粉
1: 啊，
0: 这些东西，
1: 啊，
0: 这个是我个人认为是没有必要的，因为骨头汤它里边含的都是一些油脂，
1: 嗯
0: 啊，它恰恰就是在骨折。儿童骨折的期间呢，
1: 嗯，
0: 就不需要这些油脂，它需要的是一些高钙的，
1: 嗯，
0: 或者高蛋白的，
1: 嗯，
0: 比如说鸡蛋呐，啊，牛奶呀，
1: 嗯，
0: 啊，然后虾皮呀，
1: 嗯，
0: 这些东西，它需要的是这些东西，它不需要一些高脂肪的东西，这是不需要的。反而这种高脂肪啊，然后高碳酸的，比如饮料啊，
1: 嗯，
0: 还有高糖的，是可能会抑制它的这个钙的吸收。
1: 嗯，
0: 所以说我认为呢，儿童在骨折康复期间呢要合理饮食，
1: 嗯，
0: 不需要过多的补充一些就是高脂肪的一些东西。
1: 其实说到这个骨头汤的这个问题哈，以前我们请到骨科方面的专家，包括到我们台来做节目，
0: 嗯，
1: 上节目的时候，大家就是很多人都在关注哈。然后有些听众和观众就问哈，说是吃什么补什么，然后骨头出现问题了就喝这骨头汤哈。但是今天专家告诉，就是也跟我们说了，也告诉我们了，这骨头汤这个东西不是说能补我们的这骨头的，
0: 对，它不是补钙，它是补脂肪的，
1: 补脂肪的，你越喝可能会越胖。
0: 对， 对， 对
1: 啊，可能就油脂摄入比较多了哈。
0: 嗯，
1: 好，提醒注意哈，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儿童急性创伤的这个知识科普哈，有相关的问题，有儿童这个创伤方面的一些问题，有儿童骨折的微创治疗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和专家来进行交流。那么儿童骨折愈合以后会不会留下一些什么后遗症？我觉得这也是家长朋友比较关注的哈。
0: 嗯，这个也是很多家长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
1: 嗯
0: 啊，他儿童骨折之后会不会出现一些并发症？但是如果要是治疗的得当，
1: 嗯，
0: 大部分的儿童骨折呢都没有并发症。如果存在并发症会有什么什么样的会存在并发症呢？它是我之前说的是构板损伤的，
1: 嗯，
0: 这种的如果治疗不当的话可能出现一个构板的一个发育的一个停止，生长的一个紊乱，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就比处理起来就比较麻烦了，
1: 嗯
0: 啊，可能会出现一个膝关节内翻呢，双下肢不等长啊，膝关节内外翻呢，肘关节内外翻呢，
1: 嗯，
0: 这些情况，这种处理起来呢可能后期我们也带来一个非常难 高难度的一个手术啊，
1: 嗯，
0: 矫形手术呢，
1: 嗯，
0: 啊，比较难度就增加了，不像这初始如果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呢，就比较简单了，知道这些。
1: 嗯，明白了哈。好，说到这儿的话，我们还想说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孩子当然在做手术的时候，家长可能会有一个担忧，就是要打这个麻药啊，说的孩子要打这个麻药哈。那要是打麻药的话，会不会对孩子的这个身体有没有什么一些影响？这也是家长比较关注的哈。
0: 对，儿童如果要是做手术的话，他大部分都是全麻。
1: 嗯，全麻。
0: 又有老百姓说了，全麻对大脑会不会有损伤啊？
1: 嗯。
0: 然后我就跟家长解释呢，我说该考清华一样考清华。
1: 啊，好。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我想问问50岁做完手术膝盖疼怎么治？哎呀，这个好像不是咱今天的范围，是不是？
0: 50岁做完手术膝盖疼，这个首先，
1: 嗯，
0: 这得看的是什么骨折
1: 啊？什么骨折？
0: 膝盖疼它有很多髌骨骨折呀，就是平台骨折，都是属于膝关节周围的骨折。
1: 嗯
0: 嗯，这个最好还是挂一个创伤外科的一个专家门诊，来好好看一看。
1: 来看一看啊，其实最好还是问问您的这个主治大夫，问问您的主治医生哈，这是个什么情况哈。好，继续来哈，骨折啊，我们只要打石膏嘛，然后那如果拆除石膏以后，孩子的这个肢体会僵硬，会不敢活动有这么一段时间哈，这个时候怎么办？需不需要做康复呢？
0: 啊，这个也很多家长，因为我们做完手术上肢骨折，打比方吧，就肘关节，我们做完手术呢，基本都是打6周的石膏，有很多家长就问我，说打这么长时间石膏，这个患儿。这以后这个肘关节活动能行吗？
1: 嗯，
0: 然后我就跟你解释，我说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啊，因为孩子吧，他不断在生长，他不光他是骨骼在生长，
1: 嗯，
0: 他的肌肉啊韧带都在发育，所以说就是拆完石膏之后，他开始可能会有点不太习惯，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呢可能是伸直啊，伸直去，他可能会活动受限一点，但是随着时间慢慢的。验长它可以自己慢慢动一动，它自己就开了。
1: 嗯，
0: 这个呢不需要做一些特殊的康复，尤其是一些被动的，就是疼痛的康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孩子做康复一定要达到微痛为止，不能剧痛，剧痛的话就可能会出现一些肘关节周围异位骨化呀，但是拿肘关节打比方，肘关节周围异位骨化呀，可能越练可能就越僵，这种情况
1: 啊，会是这样的哈。还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想要跟您请教哈，就是有些孩子可能比较小，可能我们在给他进行处理的时候他不配合，这个时候是不是对医生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呢？
0: 对的，就是1岁左右如果要是保守治疗的话，他打石膏是确实很不配合的。但是我们这个石膏呢一定要打的贴敷因为管型石膏我们现在基本就是保守治疗，像儿童比较小的，我们给他打个管型的石膏。
1: 管型石膏是个什么石膏？
0: 管型石膏就是一圈都这老爷咱大白话就是一圈全给他包上，这叫管型。
1: 就像个圆筒是吧？
0: 对，给圆筒包在里面，这是管型石膏。
1: 就是这孩子想动也动不了。
0: 对，想动也动不了了，他掉也掉不下来。
1: 啊，就是给你固定上
0: 对对。
1: 石膏的话，一般得打多少天？半个月。
0: 这个一谈到保守治疗打石膏这个问题我就还得跟家长们来强调一下因为这个保守治疗吧，咱们不是直接的通过就是钢针的固定到骨头，咱石膏是通过皮和肌肉中间隔着皮和肌肉，所以说它容易移位所以说这个打完石膏了也不能说完全好真得1周2周3周得来到我们急诊或者门诊做一个复查。
1: 复查就把石膏拆开吗？
0: 不需要拆开因为拆开的话它有增加它的移位的这种风险一般前3周呢都是必须得每周过来复查的，因为咱移位骨折移位的风险呢就是前3周的风险是非常高的。
1: 明白了，就是打完石膏也不是说一劳永逸了，打完之后也不能说我就3月你3月再来看，
0: 对对对，
1: 你得定期来检查，然后咱们可能是不是得通过一个拍片看看里边什么，
0: 对对，看看这骨折较前一次有没有啥变化
1: 明白，如果有变化的话咱还得给他调整，
0: 对，及时的调整3周之内都可以纠错的
1: 来看这位朋友哈，说姜老师儿科创伤是24小时开诊吗？
0: 那个创伤外科是24小时开诊我是每周周四的下午但是也没有问题，如果你的时间比较周四没有时间的话，你可以24小时哪天来都行就来到我们亚太院区的急诊骨科
1: 都可以哈
0: 对，都可以的。
1: 好，再往下来哈，看看这位朋友说了什么哈。这位朋友是这样说的，说孩子幼儿园胳膊骨折后石膏固定，胳膊外翻胳膊是外翻哈，现在15岁了，还有什么补救的方法吗？一直这样会有什么影响吗？谢谢老师哈
0: 这个肘关节外翻呢有很多种原因我不知道。

0: 这位家长的家孩子是当时是什么样的骨折？他是一个髁上的骨折还是一个外髁的骨折？如果是一个髁上的骨折，外翻的话，轻度外翻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他是一个外科的骨折，他如果是存在外翻，那你就需要拍个片儿，看看他外科是不是存在骨不连。因为外科骨折如果治疗不当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个骨折不愈合，骨不连、肘外翻这种情况。
1: 我们知道这个母外翻就是脚骨母外翻，我们知道哈。这肘外翻这是我们怎么理解
0: 啊？肘关节正常它是就是外翻的
1: 啊，就是外翻，
0: 大概有十几度这个角度
1: 啊，
0: 因为咱们平时得拎东西，拎东西它就必须得有一个外翻的一个角度，这是一个生理的一个正常生理的现象
1: 啊。
0: 但是正常的你可以把两个胳膊拿出来伸直比较一下，它如果出现外翻的话，它非常明显的，
1: 非常明显
0: 啊，
1: 就这块翻出来
0: 的，正常是有一定角度，大概12度左右，它如果要是角度增加十五啊或二十几度的话，可能得需要处理了，
1: 需要治疗。那刚刚像这位朋友说的15岁的这个孩子这个情况，现在处理还来得及吗？
0: 这个得看他受伤的时候是什么样的骨折，他如果要是髁上骨折的话，如果要是外翻的话，它基本不是很大的外翻。如果它是外科骨折，如果这么多年了，那它的外翻的话，估计是很大的。这个得需要处理了。
1: 好，那么我们也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哈，大家有相关问题的话呢，还是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的。今天我们交流到这个话题呢，好像看似很小众，但是我觉得其实非常重要啊。是什么呢？是儿童急性创伤的这个知识科普。可能有些家长会说，哎呦，我这孩子摔了碰了，我可能第一时间就来到医院了。但实际上其实我们还要掌握一些急救方面的一些知识，对吧？及时处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是儿童急性创伤的这个知识科普。说到这个骨折哈，我们以前听过一句话说伤筋动骨100天哈。那孩子骨折后多久能恢复正常的活动啊，上学啊，和小朋友去玩啊
0: 这个问题也是大家比较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儿童骨折了，他什么时候能参加能参加日常的活动，能打篮球啊，能踢足球啊，什么时候能上学啊？这个呢，如果是上肢的骨折，他上学是没有问题的。上肢骨折的话，他如果是做了一个微创的手术，他第二天就可以参加他的学习的一个合一返校。如果他想运动，但上肢骨折，儿童上肢骨折，如果孩子要恢复到之前的样子，大概在3个月左右，2到3个月。这根据每个孩子他愈合的能力它不同。及时的复查。复查之后呢，我会告诉患儿家长什么时候开始运动。如果是下肢呢，下肢来说照上肢来说，它生长的速度呢可能是稍微慢一些，但是儿童的骨折愈合能力它比成人要强得多。下肢呢我一般比较保守一些，在3个月以后复查，根据复查情况决定是否参加体育活动。但是返校呢，如果下肢骨折的返校，我建议1个半月左右可以部分负重的时候可以返校。
1: 一个半左右哈，是这样一个情况。其实我们知道小孩子可能正是在生长的过程当中，他的这个恢复比成人来说的话应该相对快一些。应该是这样的哈。好，我们再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哎呀，这个咨询的这个问题好，尝试好来回答一下哈。他说，你好，我昨天查的急诊结果让今天查，今天怎么在手机上查，在手机上查急诊信息哈。
0: 这个急诊我不知道是挂的是哪个科的。
1: 哪个科的急诊？
0: 急诊应该是检查结果应该是在手机上可以看到的。
1: 手机上我记得咱们其他医院的一个微信公众平台，上面你挂哪一科好像你的这个信息就能弹出来哈。
0: 对，
1: 你再查一下看一看啊，咱继续来哈。好，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怎么有效的预防儿童的这个骨折，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啊？这个刚才提到了，就是现在就是马上这个在北方马上开春了，现在也暖和了，孩子们可能是户外活动
1: 多了，
0: 增加了，
1: 是
0: 这时候呢户外活动增加，孩子如果骑平衡车，电动车，再是自行车，这一定要注意安全。就是腕关节啊、肘关节啊、膝关节，包括头盔啊，这要戴好。如果要是参加那种就是户外的足球比赛，这个呢一定要做膝关节、踝关节的一个保护。尽量不要做一些就是超出自己一个保护范围的这种动作，比如说单双杠啊这种自己掌控不了的这种，尽量还是避免。
1: 好，那截止到目前哈，就是您接诊的这么多的这个小儿创伤方面的这些问题的这些病患当中哈，最复杂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患者？
0: 最复杂的，
1: 或者是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哪怕是启动了多休克的 MDT 的也行。

0: 其实复杂的骨折呢，一年都差不多能见到一两个
1: 啊。
0: 这个就我就开始唠这个青春期的问题了。
1: 青春期
0: 就是尤其是女孩青春期，13岁、14岁左右，这个家长一定要关注她的一个心理一个发展。
1: 嗯，
0: 因为我们这种儿童骨折复杂的基本就是高能量的。
1: 嗯，
0: 高能量的就是要么就是车祸，
1: 嗯，
0: 要么就是坠楼的。
1: 嗯，
0: 其实坠楼的就是比较复杂的。
1: 嗯，
0: 它可能不光是一处骨折。
1: 嗯，
0: 像股骨干呐、骨折呀，这个小腿骨折，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开放的骨折。
1: 嗯，
0: 什么叫开放的骨折呢？就是骨头刺破皮肤扎出来了。
1: 啊，
0: 还有一些内脏损伤。
1: 嗯，
0: 啊，这种从高处坠楼的，比如说5、6楼掉下来的，这个是。治疗起来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复杂的，而且它的预后呢也是没那么理想的。
1: 嗯，那其实正常来说的话，就是一些普通那些小的一些创伤，但这种大的这种创伤比较复杂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
0: 对，相对来说比较少。
1: 说到这儿呢，我们还是送出的一个温馨的小提示是什么呢？哈，一定要考虑好孩子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
0: 对，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
1: 对，青春期的孩子其实是我们知道他比较躁动。有的时候呢，他可能他有个青春期独有的他的这样的一种属性。
0: 对，
1: 这时候家长朋友应该学会和孩子做朋友。
0: 对，
1: 千万不要吵吵，要喊，千万不要刺激他的这个逆反心理啊啊！好，你看咱俩唠到青春期上来了。好，继续往下来哈。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儿童啊急性创伤的这个知识科普。当然了，如果说你有儿童骨折的一些微创治疗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交流哈。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说了，说眼科挂哪个科？页面没有眼科呢？是这样啊，吉大医院是一个眼科中心啊，你要进到这个中心里应该是不是？然后它会分得很细哈，你根据您的需要来进行一个查询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创伤外科小儿创伤学组主治医师姜一坤姜老师来做客哈。说到儿童创伤这个方面的问题呢，还要想请教您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有些时候孩子真的是不配合，你想打石膏也好，因为打上石膏我们知道有的时候很闷很痒嘛，不得劲儿啊，然后这个时候这孩子可能就不太喜欢。那这种情况的话，我们有没有什么好的一些办法来帮帮他们？
0: 如果上肢拿上肢来打比方
1: 啊，
0: 上肢我们打了一个管型石膏，这个时候呢，回去。一是要观察他的末梢血液，二是要拿，如果要夏季它很热呀，很热之后，它里面可能会出现一些湿疹这种情况，这是怎么造成的？就是太热里边出汗了，这回家可能用电风扇吹一吹，或者是空调，别让孩子出汗，至少坚持3周，3周的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更换一个石膏，或者更换一个透气一点的支具，这样的话它会更舒服一些，就是前3周是比较关键的。
1: 因为出汗的话其实还是容易感染嘛，
0: 对，里边容易出现湿疹呐、这个疼痛、还有疼痛难忍的痒啊、
1: 对，尤其是可能有的时候这个肉啊或者往上长的时候它有点痒，
0: 对
1: 啊。好，咱继续往下来哈，也提醒诸位，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儿童急性创伤的这个知识科普哈。说到儿童的这个急性创伤，我不知道在您接诊的这么多病患当中有没有做这样的一个统计啊、或者是一个流调哈，是发生这种几率是男孩的多一些还是女孩的多一些？
0: 这个倒没有一些统计，但是呢，上肢的骨折呢，它的惯用手、就是非惯用手吧，它的骨折的概率要高一些。
1: 非惯手也就是左手。
0: 对，就是大部分人都是用右手嘛。
1: 对。
0: 左侧的发生骨折的概率会高一些。
1: 好，那说到了这个骨折的这个问题啊，其实还是想让您给我们出个小妙招。什么样的小妙招呢？就是有的时候一些小朋友啊，不慎摔倒的时候，他有没有一个正确的保护自己的这个姿势，不让自己骨折的这个姿势？据我了解是千万别用手这么直接捂，是不是？
0: 对。
1: 有什么好的小办法？
0: 就是咱们看过守门员扑点球
1: 啊，
0: 扑球，他就是不是首先着地的，
1: 他身子
0: 在草地上是滚2圈
1: 啊，
0: 这样的话就把这个力量能卸掉，所以说不如果一旦要出现了那种跌倒的话，尽量来说还不是用不要用手去杵这个地，但是你这孩子嘛，孩子他这个活泼，他是他的一个天性，这是避免不了一个损伤的，但是我们在做一些活动的过程中呢，对某一个部位呢做一个保护，着重的保护，这样的话咱们减少它一个这种骨折的这种风险。
1: 其实呢我们理解了，第一呢是一定要孩子在运动的时候要给孩子用上支具啊，不是支具哈，是保护的一些器具啊。然后呢再有一个呢，如果说不慎摔倒的话，一定要给孩子养成这个意识，尽量别用自己的这个手掌去触地。
0: 对
1: 啊，尽量

0: 侧面一下，哪怕躺下
1: 但是这也是一个孩子一种习惯，这人一个生理反应，他可能当时他也不会想这么多。
0: 对，但是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受伤哈。其实对于医生来说的话，我们不希望就诊患者。
1: 对对，是的
0: 啊，因为我们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但是哈，我们说的是但是呢，如果说您不幸出现了一些小的一些问题哈，一定要来到医院来及时的来进行就诊，要相信我们专业的这个团队哈，能为您的这个健康保健。

0: 重要哈。好，再次提醒诸位，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儿童急性创伤的知识科普。那么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创伤外科小儿创伤学组主治医师姜玉坤姜老师，所擅长的这个领域范围啊，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是儿童骨折的微创治疗啊。如果说你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沟通。那么姜老师的出诊时间是吉大院亚太院区小儿创伤门诊骨创伤门诊，每周四的下午哈，有相关需求一定要及时的和我们来说一说。我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想请教您哈，前面我们说到了儿童这个创伤和成人创伤的这个不同，那相对来说的话，我们知道儿童可能恢复得更快一点，它相对成人来说的话，它大概能提前一个月半个月恢复成功。
1: 对，是按照儿童的年龄，比如说一个新生儿，新生儿他锁骨呢可能3周就愈合了，然后他的儿童越小他的愈合能力越快，比如说如果要是13、14了，他可能愈合的就没那么快了，跟接近成人了几乎就是。在这里呢，我还一说到13、14岁，我就想起来了，这个13、14岁这个孩子啊，这我治疗很多就是体重大的
0: 就比较胖，
1: 高体重的，大体重的，然后打篮球，这踝关节的损伤是比较常见的，这个时候为什么踝关节损伤比较常见呢？因为这个年龄13到14岁，这个是踝关节骨骺愈合还没有愈合的这个年龄段，他这个骨骺的强度呢就是没有那么大，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出现一个踝关节的一个骨骺的损伤，这个我们管它叫三平面骨折，就是水平面、轴面、冠状面、矢状面，这三平面的一个骨折，这是他这个骨骺发育的一个这个阶段，这个阶段呢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这种情况是什么孩子能出现呢？就是体重大的，一定要关注，体重大的呢要合理饮食，就把这体重得降下来。
0: 您说到这个体重大的话，我们其实就理解这个 BMI 指数比较高的。
1: 对对。
0: 可能很多朋友在问哈，这怎么能看出孩子体重大呢？其实就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它应该跟大人的这个计算公式是一样的吧？
1: 一样的。
0: 体重的公斤数除以2次的身高的平方，好像是不能超过24，是不是？
1: 对的。
0: 是以米为单位哈，比如说它是1.8米，那你就除以1.8米除以2次，除以这个值，尽量别超过24哈。如果说体重稍微大一点的话，可能就要进行控制。那您在接诊的这么多的这个患者当中哈，他的这个主要的年龄集中在什么样的一个年龄段？
1: 主要年龄是集中在10岁到6岁，5岁到10岁之间嘛，大概是这些。这个呢，这段时间这个年龄阶段呢，他的上肢的骨折的发生率还是很高的。
0: 就是5到10岁之间，那为什么说5到10岁之间可能发生的这种情况会很多？
1: 因为这部分孩子呢，他是比较活泼的，我是这么认为的。放暑假了，因为上学的孩子吧，因为在学校他得不到一些户外活动非常少的。他放假之后呢，就像孩子就是心情也好了，放假了出去也玩了，也来到夏天了，尤其是暑假的时候是骨折高发的一个季节。
0: 明白了。再有一个可能就是孩子滑雪，冬天的时候可能也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危险啊。好，我们也提醒大家哈，大家有相关问题的话呢，还是可以继续的和我们来聊哈。因为今天我们会提前结束节目，因为专家后边还有一些工作手术上的一些安排，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及时的来说一说。好，那么说到了这儿童急性创伤的这方面的这个问题哈，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到你，有些孩子可能伤到，咱们知道是肱骨在哪，在这位置，可能小臂也知道在那位置，如果是伤到手腕子和伤到这个手指的话，是不是相对来说就处理起来很麻烦？
1: 这个位置的骨折呢，大部分来说都能保守治疗的。
0: 保守治疗，
1: 比如手指骨折了，我们可以复位打夹板，小夹板治疗啊。除非是手指骨折是涉及到哪儿了，涉及到手指的骨垢了，就是生长板了。只要涉及到生长板的骨折呢，我们都得需要把它达到一个解剖的复位。什么叫解剖复位？就是你骨折之前什么样，我们术后就应该恢复到什么样。这叫解剖复位，避免它一个降低它一个骨垢早闭的这种风险。如果是腕关节周围的骨折呢，这个我要特殊的跟家长们说一下，这个腕关节周围它的骨骺的损伤。我上周在急诊门诊碰到一个，也是当地过来一个手腕的一个骨骺的一个损伤，这个损伤骨骺损伤我们也是分度的，1、2、3、4、5型。它这是二型，相对来说1、2型相对来说它保守呢，之后呢可能会出现骨骺早闭风险会 没那么高。
0: 嗯，
1: 三四五型的这种出现股骨早闭的风险会增加，它这个正好是个二型。

0: 二型的话基本就是手法费打石膏就可以了。
1: 嗯，
0: 但是呢我给做了一个手法费没达到预期的那种位置，就是没达到九百五费，还差了一点。然后我就跟他家交代了，我说这个不能再复了，因为反复的复位，咱追求一个完美的复位，反复的刺激它构板，这也不好的，因为反复刺激构板嘛，它会增加它的骨头凿壁的这种风险。
1: 嗯，
0: 这种二型的骨头损伤呢，它自己重塑的能力是非常强的，所以说虽然当时稍微差一点，但是随着生长发育慢慢长一长，它就长回来了。只要它的构板不提前闭合，这都没问题的。
1: 嗯，您说骨喉的这个位这个地方，我们怎么理解骨喉这个位置？
0: 骨喉咱们平时老百姓说的，或者是平时我们医生说的骨喉呢，
1: 嗯，
0: 其实跟我说的这个生长板呢，它俩是两码事
1: 啊，不是一
0: 个。就是平时说骨喉损伤，其实是生长板损伤。
1: 嗯，
0: 就医学是方面说，就是校准的话，它是一个生长板的一个损伤。
1: 啊，生长板。
0: 骨喉是生长板以远，
1: 嗯，
0: 生长板以远的叫骨喉，生长板以近的叫干部干后端。
1: 嗯
0: 啊，是这么个定义的一个。
1: 啊，明白了哈。那如果说到这儿的话，我们可能会说到孩子的，有些孩子可能长得不高嘛，长得不高，
0: 嗯，
1: 然后说通过骨的这方面的这个调理啊，怎么怎么样，可能孩子会长高。那这个会是咱们科相关的，
0: 这个是发育儿科，
1: 发育儿科，
0: 发育儿科，
1: 发育科的事儿哈。嗯，啊，我为什么要问到这个问题呢？其实我特别想请教您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咱们科的这些病患当中，患者当中，是不是有的时候也会说做一个 MDT 的一个全学科多学科的一个诊疗？
0: 对，
1: 嗯，
0: 这个如果涉及到过板的一个，包括我前天做了一台手术，也是，
1: 嗯，
0: 这个患者是13岁，
1: 嗯，
0: 他的生日年龄是13岁，但是他是一个股骨远端的一个骨折，他离构板就比较近，拍片看呢，拍下镜片看呢，他这个构板呢已经是接近闭合了，
1: 嗯，
0: 但是他这年龄还是13岁，我们不敢就是跨这个构板的固定，因为这只要是一固定呢，我们就得跨这构板固定，因为他这骨折离构板比较近。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请了一个发育儿科的一个会诊，然后测了一下他的一个真实的一个骨龄，
1: 嗯，
0: 这骨龄已经达到了15.5岁。
1: 嗯嗯，那真实的骨龄哈，啊，
0: 对，
1: 哎呀，那就证明他的这个骨龄的这个年龄相对大，然后孩子实际上年龄其实相对小。
0: 对对对，
1: 那这种情况是不是就相对来说很麻烦？
0: 这个也不麻烦，就是我们还是按照骨龄方面来治疗了，就是15.5岁呢，这已经接近成人了，
1: 嗯，
0: 啊，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成人的方法来处理这个儿童的骨折。
1: 嗯，好，那么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我们的节目呢正在进行，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儿童急性创伤的这个知识科普哈。那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情况，什么情况呢？就是可能这个孩子他达到了一个手术的这个标准，但是呢家长呢担心手术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说呢不想让这个孩子做手术，想用我们用一些保守的方法或者是微创的方法。
0: 啊，对，有的有的。
1: 嗯
0: 嗯，我们在诊疗的过程中也会遇到过这些情况。
1: 嗯，
0: 但是呢跟家长交代清楚，
1: 嗯，
0: 交代他的利和弊，
1: 嗯，
0: 那家长都会做出一些正确的选择的。
1: 嗯嗯，那这种情况其实我们还是要根据患儿的这个实际情况，要和家长来好好沟通一下啊，到底是个咋回事啊，
0: 嗯，
1: 才能给他一个很好的一个建议。其实我们理解家长朋友们的这样的一种心情，就是能不做手术尽量不做手术。
0: 对的对，
1: 啊，
0: 其实我们医生也是选择的，
1: 然后呢能不打麻药尽量不打麻药，但是要看这个患者的具体情况啊。好，咱往下来哈，来提醒大家啊，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儿童的急性创伤的这个知识科普啊。那什么样的情况是一定要做手术的？
0: 它的保守治疗，我们因为骨折治疗，我们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衡量的标准，
1: 嗯，
0: 就是比如说教科书式的或者是一些文献，
1: 嗯，
0: 根据这些指南来指导我们来是不是能保守治疗。比如说是一个儿童的一个共骨髁上骨折呀，
1: 嗯，
0: 这个地方的骨折呢，也是分型的，
1: 嗯，
0: 一型、二型、三型，一型是没有移位的，这当然是可以保守治疗的。二型是稍微有一点移位的，这种呢保守起来呢，我们可能需要打一个特殊位置的石膏。
1: 嗯
0: 啊，如果实在是想保守治疗，那就打这种特殊位置的石膏。但是这种特殊位置的石膏，它往往会存在一些很严重的并发症，
1: 嗯，
0: 包括一些骨性模式综合征啊，这些都是有文献报道的。啊，如果一旦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那孩子上肢可能会出现一些远期的一些畸形啊，
1: 嗯，
0: 这缺血性肌挛缩呀，
1: 嗯，
0: 这肌肉的一些坏死啊，这就利就这弊就大于利了，
1: 嗯
0: 啊，所以说这种二型以上的呢，我们就选择
1: 嗯
0: 得

0: 手术治疗，但手术当然来说也是完全可以做一些微创治疗的。就是肱骨扩张，拿肱骨扩张骨折来说吧，这个微创我们手术顺利的话，可能连血都不输。
1: 您说的这个微创的手术治疗，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微创的手术治疗？那手术嘛，肯定是要有一些伤口的，对吧？那咱们这个儿童骨科的这微创手术治疗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
0: 不开刀不切皮，这就是微创了。
1: 不开刀不切，
0: 也没有切口。
1: 那就通过手复位吗？
0: 就是通过术中那些我们自己用一些手把复位啊，然后 CBC 监测下呀，然后复位，然后做一个闭合的穿针，经皮穿科针这种固定。
1: 那这种情况需要打麻药吗？
0: 当然了，这个得需要全麻呀。
1: 因为
0: 孩子进手术时他不光是疼，他害怕。他一害怕他就我们做手术，他孩子如果是清醒的，害怕的手术就没法做了。
1: 明白了哈。好，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哈，还是可以继续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交流。刚刚专家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孩子虽然是这个是他局部的这样的一个处理，但是一定要打全麻，不打全麻的话呢，可能这孩子就不配合哈。
0: 对的。
1: 那如果说打完全麻之后，可能家长会有这样的一种担忧哈，就打完这全麻之后对这孩子有没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不适的这些情况或症状呢？
0: 这个孩子他这种情况呢，我是没见过
1: ，所以
0: 全麻还是比较安全的。
1: 是的为什么说要问出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给大家解决这样的一个疑惑。咱们这边是按照精准的这样的一个计算的量然后呢，大家其实不用担心哈，是非常安全的哈。好，我们提醒大家，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儿童急性创伤的这个知识科普。那说到了这样的急性创伤，我们不得不提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呢？就是可能有一些烧烫伤哈。那来到咱们这儿，我们有没有一些什么好的办法呢？
0: 对，一提到烧烫伤，我们骨科医院呢有专门的伤口护理中心，他们处理烧烫伤是非常专业的。
1: 明白了，就烧烫伤其实和我们也有关，但是我们可能也有一些更专业的一些团队来为大家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今天交流的是儿童急性创伤知识科普，更多的可能就磕碰这方面。
0: 对，儿童的四肢的骨折。
1: 四肢骨折。那处理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是不是有的时候也需要住院？
0: 如果是保守治疗的话，我们基本就是在门诊或者在急诊就处理了。保守治疗指的是什么呢？打个石膏啊，打个夹板啊，打个支具啊。儿童骨折呢，大部分都可以用保守治疗的方法去解决问题的。除非保守治疗可能是一些不稳定的骨折，比如说是儿童的尺桡骨骨折，这些双骨折它不稳定，或者是骨干的一些粉碎骨折、斜形骨折螺旋形的，这些不稳定骨折是需要住院做手术治疗的。
1: 您刚刚说到了一些支具，那我们据我了解，其实这样的一些支具它属于是一些医疗器械哈。那是不是都得在咱们医院，然后专家会根据这个具体情况来给这个患儿推荐相应属于他的这个支具？
0: 这个是我们是没有推荐的。
1: 没有推荐
0: 啊？对
1: 啊。
0: 或家长呢可以自行去买回来，我们给他
1: 帮他固定，
0: 对，帮固定。现在二院是没有
1: 这个支具哈。那说到这儿的话，还有一个问题哈，我们知道其实有一些骨折、有一些创伤、受伤，可能得需要康复。那儿童的这个急性创伤方面的一些问题，需要康复治疗吗？
0: 如果家长特别担心的话，可以做一些康复，但是做康复呢，一定要去一些正规的康复医院去做。因为儿童骨折的康复呢，就拿一个肘关节为例吧，因为肘关节，老百姓说肘关节打时间长了，包括一些成人的骨科医生，他对于儿童来说，他时间打太长，打3周以上的这个肘关节石膏能行吗？他将来能不能出现肘关节僵硬？这个不要担心，这个我最长的是打过2个月，儿童肘关节打过2个月，那都没有问题。唯一一点就是，打石膏或者打支具，这儿童这个皮肤的毛发生长的是比较快的。但是有很多家长问我，这拆完石膏，这个小孩儿就成了一个毛孩儿的那什么？这个前臂啊，是小腿啊，打完之后它出现了一个汗毛的一个加重，这个家长们不要担心，这慢慢的它就退去了啊，这个不要担心。
1: 好。其实今天吧，我们真的还不能太多聊，因为专家后面还有一些手术工作上的一些安排哈。咱再说两条，还是先提前结束咱今天这个节目。
0: 可以
1: 哈。那这样啊，那我再替大家问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就接着您刚刚说的，就是毛发长得比较旺盛的这种情况，那这个情况是为什么会发生？
0: 这个是我的这个并没有一个就是医学上的一个一个指南呢，或者是文献报道。我个人认为还是这个打完管型石膏，它这个不透气，
1: 不透
0: 气，可能会出现了这一个毛发的一个生长的一个加速，或者是骨折本身可能会影响它周围的一些血运，这血运呢可能是增加了它周围的这个血运的一个循环，可能会出现了一个毛发的一个加重，这个是目前还没有文献报道这个问题。
1: 好，那这样咱就不太耽误专家的这个时间了哈，因为专家后面还有手术哈，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以后有机会的话咱们再继续交流。那这样贾老师啊，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咱对着这个镜头简单说两句好不好，做个总结，然后结束咱今天的这个节目好吗？
0: 那个如果家长们如果发现自己家的孩子如果出现了一些急性的创伤，不要紧张，及时来吉大院急诊，我们急诊骨科是24小时开诊的。
1: 好，那么很抱歉哈，因为今天咱的这个节目呢只能提前结束了，后面专家还有工作安排哈，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以后有时间的话也请专家继续做客节目。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要和大家说声再会啊，拜拜。
0: 拜拜。
1: 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 101.9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稍后欢迎收听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0: 哦哟，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笑一笑，十年少，健康快乐不显老。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在笑，他也笑，笑容是最美的风景，让平凡的日子充满阳光和希望。健康是一种生活方式，快乐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娱乐广播，健康不打烊，快乐不停歇。

好，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上午的10:03，又到了咱们老年聊天室节目直播的时间了。欢迎大家如约守候的电波的那一端，关注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直播。今天呢是星期五，按照节目的安排呢，带来的是才艺展示的表演环节。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大家通过我们的才艺展示热线啊，带来吹拉弹唱的精彩表演。首先呢，还是强调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请您记好0431-8581-5588 8581-5599。想要参与表演的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了。同时呢，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到我们的直播间里来逛一逛看一看啊。那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查找方式非常的简单，现在就教给大家。打开您的手机，在微信的公众号里面搜索吉林大喇叭，微信的公众号里面搜索吉林大喇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点进直播间的听众朋友，我们希望大家能够这个点点赞，发表一下评论，也欢迎大家把我们的直播间转发给您的亲朋好友。

0: FM 101.9的深情陪伴，日日飘香，年年开放。无论你身在何地，远行何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愿成为你心中的温暖阳光。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1: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0: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问候参与表演的听众。首先引进的是来自吉林市的白菜大叔，上午好。
2: 哎，中华你好，你好。
1: 哎，欢迎。嗯，今天要表演什么节目啊？
2: 哎呀，昨天上帝看那个地里那个苗出的挺好啊。
1: 啊。
2: 今年这个春雨下了几场，春雨下的好。
1: 啊、哦，对庄稼作物有好处，是不是？
2: 啊，对啊，苗枝苗壮嘛。
1: 嗯，太好了。
2: 所以说，我回来我就改编了一首歌曲，歌名叫《春雨春雨暖心房》。
1: 好，那咱们就开唱。
2: 啊，这个曲调我是借用了《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这个曲调啊。
1: 好。
2: 咱们就开唱啊。
1: 嗯。
2: 春雨下得哗哗响，哗哗的响，下得忙，滋润着大地百花香，还有遍地那个绿茫茫呀，那个绿茫茫呀，小苗它排成了行，哎，那个排成行，哎，那农家儿女那心中欢畅，那感谢老天那个来帮忙，让我们农民都有希望，哎，人人盼望那个老天爷风雨顺畅，哎，嘿哟喂，嘿哟喂，嘿哟喂，嘿哟喂，嘿嘿哟喂，嘿哟喂。

0: 下了两三场，两三那么长，忙远离了大地，隔山岗还有前头那个农家人心房，那个田头新房，小苗它是金的长那个是银长那小苗出庄，那一行一行，那感谢川渝，他绿了家乡，让农家儿女都笑脸扬家家祈祷那个老天爷，风雨顺畅嘿呦喂，嘿呦喂，嘿呦喂，嘿呦喂，嘿呦喂，嘿呦喂，只盼农家儿女汗水，他不拜他来，还有哟，
1: 好了。
2: 哎呀，大叔，这个词儿写得好，这唱功也有进步，后边这个高音啊非常准，一下就到那个位置了啊，给您点赞，感谢白菜大叔的创作和表演。10:10，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参与老年聊天室今天才艺展示的直播环节啊，大家可以尽情的加入进来，我们快乐的表演，快乐的歌唱，0431-8581-5588 8581-5599继续开通。坚守品质，挖掘经典，引领怀旧，打造专属你的情怀。1019

0: 老街坊不任何时刻拥挤的回忆，氤氲成晚终于想起。
1: 好，歌声中我们继续问候下一位参与表演的朋友，迎进的是打通热线85815588，来自黑龙江鸡东县的刘玉英阿姨，您好。
2: 啊，你好，我是陆平。
1: 啊，我是中华阿姨。
2: 啊，中华了，不是陆平。
1: 啊，对，刘阿姨今天要唱什么歌啊？
2: 唱一首《清晨我们踏上小道》。
1: 好，那之前是不是还有谜语带给大家？好，
2: 是的，每天每天都有啊。
1: 好，您请讲。
2: 兄弟，哎呀，怎么说的？两个兄弟住在一起，吃饭在桌前睡。哎呀，怎么说的了？有点，两个兄弟住在一起，吃饭睡觉在床前，吃饭在桌底，这也是。一种人们用的服饰。
1: 服饰啊，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演唱歌曲。
2: 好。清晨我们踏上

小道。清晨我们踏上小道，小道弯曲画着大问号。你们去家县还是去探宝？你们去锄地还是去割草？鸟儿还没叫，你们就出发了。清晨我们踏上小道，小道弯曲画着大问号。你们去巡逻还是去上哨？你们去登山还？

0: 了，小刀你早，小刀你好，小刀你早啊，小刀你好，小刀你早，小刀你好，小刀你早啊，小刀你好，小刀你好。
1: 好，掌声送给刘阿姨。
0: 这里头有两个词被我改了
1: 啊，
0: 有一个词说是你们去伐树，我现在改成你们去锄地，完了吧。对，现在都不伐树了。
1: 对，
0: 完了那个啥玩意，还有一个就说是你们去狩猎，狩猎现在不狩猎了哈。
1: 对，
0: 哎，我就改成了你们去登山。
1: 登山，嗯，改得好啊，给您点赞。
0: 谢谢。
1: 嗯，揭晓谜底吧。嗯，
0: 哎，两个兄弟住在一起，吃饭睡觉在床前，吃饭在桌底，这是鞋，人们穿的鞋。
1: 鞋子，嗯，好，感谢刘英阿姨的参与。接下来我们再来问候下一位，打通热线85815599，来自安徽安庆的何女士，上午好。
2: 啊，主持人，上午好。
1: 哎，欢迎您，今天要表演什么节目？
2: 我唱一首《思念陪着鸿雁飞》。
1: 嗯，好，可以开始。
2: 嗯。

0: 好，我唱完了。
1: 好，掌声送给何女士，一首温柔深情的歌，演唱的非常棒啊，给您点赞。10:19，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参与老年聊天室的直播，也同时呢参与到我们今天才艺展示的表演环节啊，吹拉弹唱的才艺我们都欢迎。记好热线0431-8581-5588 8581-5599。
2: 最爱好心情，
3: 最爱放轻松，
2: 最爱101.9，最好听的故事尽在其中。
3: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最爱和你在一起。

0: 好，听众朋友，歌声中我们继续问候打通热线8581-5588，来自安徽淮北的赵先生。你好。
1: 啊，这个要唱歌啊。
0: 赵先生。
1: 啊。
0: 哎，您好，您的电话接通了。
1: 哎，你好。
0: 啊，电话接通了啊，把广播关一下。
1: 啊，唱歌。小哥。
0: 嗯，唱什么歌？今天。
1: 你那边，你那边声音怎么那么小，小哥？
2: 啊。
1: 你声音小。
0: 嗯，
2: 现在
1: 知道
2: 了吗？
1: 现在可以了。
0: 好，先告诉我们你二位要唱什么歌？
1: 唱一首《还没爱够》。
0: 好，准备好了，咱们就开始好吗？
1: 嗯，好好。
0: 嗯。

0: 会成为永久，多想给你的爱，会收回如回，
1: 会成为不朽，那种暗香味，散出交大清酒，谁

0: 好，谢谢，谢谢。
1: 好，感谢二位的表演，掌声送给你们。北京时间的10:26，在这里提示大家，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老年聊天室的直播。每个星期四星期五呢，带给大家的是才艺展示的表演环节。此时此刻我们的表演正在进行，欢迎大家继续拨打热线85815588 85815599。同时呢，我们要感谢直播间，我们视频直播间里面为我们点赞的金龙朋友，还有华冠朋友，还有风朋友啊，同时呢也感谢金龙朋友的关注。那么欢迎听众朋友呢也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啊，观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接下来呢教给大家查找的方式，请您记好啊，可以打开手机，在微信的公众号里面搜索吉林大喇叭，微信的公众号里面搜索吉林大喇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
2: 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1: 好，继续问候下一位，打通热线5588，来自农安的倪叔叔，您好。
3: 东华你好。
1: 哎，上午好，欢迎您。
3: 上午好。
1: 嗯，今天要唱什么歌？
3: 这歌名叫《心怀依旧爱》。
1: 好，可以开始。
3: 只见心笑，谁见旧人哭，现实总是那么的残酷，总有人说爱情里没有对和错，那是对爱错误的解读。谁做的新欢，谁做的旧爱，只是青春把闹剧打败。总有贪婪的人想要更多爱，爱情也会带给你伤害。谁的新欢不是别人的旧爱，谁又拿着青春去赌未来，春去春回来，花谢花会开，青春一去永远不会回来。谁的新欢不是别人的旧爱，谁又把那爱情当作买卖，出卖了青春，出卖了灵魂，换不回真爱，换不回关怀。谁做的新欢，谁做的旧爱，只是青春把闹剧打败。总有贪婪的人想要更多爱，爱情也会带给你伤害。这新欢不是别人的旧爱，谁又拿着青春去赌未来，春去春回来，花谢花会开，青春一去永远不会回来。谁的新欢不是别人的旧爱，谁又把那爱情当作买卖，出卖了青春，出卖了灵魂，换不回真爱，换不回关怀。谁的新欢不是别人的旧爱，谁又拿着青春去赌未来，春去春回来，花谢花会开，青春一去永远不会回来。谁的新欢不是别人的旧爱，谁又把那爱情当作买卖，出卖了青春，出卖了灵魂，换不回真爱，换不回关怀，换不回真爱，换不回关怀。谢谢。
1: 我们把掌声送给倪叔叔，来自农安的一位朋友啊。10:30，节目时间已经过半，想要参与的朋友，希望大家抓紧拨打热线04318581558885815599。

0: 好，接下来问候下一位参与表演的朋友，来自长春的袁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哎，欢迎您，今天要表演什么节目呢？
1: 唱一首《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0: 好，可以开始。
1: 啊。
0: 嗯。
1: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他好比大松树冬夏常青，他不怕风吹雨打，他不怕天寒。

0: 翻掉。
1: 唱完了吗，袁先生？
0: 我唱完了。
1: 好，掌声送给您。继续问候下一位，来自安徽芜湖的刘先生，您好。
2: 哎，罗宾老师好。
1: 哎，好，欢迎您。今天要表演什么节目啊？
2: 今天我给大家演奏的是《渴望》。
1: 渴望，用竹笛。好的，可以开始。
2: 竹笛啊。
1: 好。嗯。
2: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我开始啊。
1: 好。

0: 好，我们把掌声送给远在安徽的刘玉林刘先生啊，一首竹笛的吹奏表演很精彩，笛声悦耳，听起来呢也是非常让人觉得心情愉悦的一种感觉啊。10:39了，距离节目结束还有20分钟左右的时间，在这里依然是邀请大家继续的关注参与老年聊天室节目的直播啊。那我们才艺展示的表演环节还在进行，大家可以继续通过热线0431-8581-5588 8581-5599参与进来，
1: 交流传承文化，沟通点亮生活，览人间之万象，享一方之乐土，感受生活贴近你我，打开你的一扇窗，最爱

0: 好，继续问候下一位参与表演的朋友，大通热线85815588，周先生您好。
1: 中华，上午好。
0: 哎，上午好，我们的老朋友啊，周叔叔，欢迎您。嗯，今天要唱什么歌啊？
1: 母亲。
0: 好，可以开始。
1: 哎，哎，
0: 开始吧。
1: 啊。哎，那云雾弥漫的大地上，我从你怀里来到人间，在我柔小的心灵里，你给我播下了人生的希望，在那阳光洒满的原野上，你把我当作自己的理想，在我人生的旅途上，你承受了人间的艰辛和忧伤。当我举目望故乡，心中闪现着你的身影，当我看到大雁飞远方，我就想呼唤你，我的母亲，在那云雾弥漫的大地上，我从你怀里来到人间，在我柔小的心灵里，你给我播下

0: 罢了人生的期望，在那阳光洒满的原野上，你把我当作自己的理想。在我人生的旅途上，你承受了人间的艰辛和忧伤。当我举目望故乡，心中闪现着你的身影。当我看到大雁飞远方，我就想呼唤你，我的母亲。当我举目望故乡，心中闪现着你的身影。当我看到大雁飞远方，我就想呼唤你，我的母亲。谢谢。
1: 感谢周叔叔的表演。接下来问候的是打通热线85815599，李女士您好，您好，李秀玲女士您好，好，那可能是掉线了啊。我们提醒打通热线的听众朋友，可能在您打通热线的时候啊，前面有一位听众朋友在表演，所以请您耐心等候，拿着电话不要走开，也不要挂断。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依然提示大家，热线电话还在开通，还有十分钟左右的时间。想要在本周参与老年聊天室才艺展示表演的听众朋友，希望您抓紧参与进来，0431-8581-5588，8581-5599。

0: 好，继续问候下一位，打通热线85815588，我们的徐女士你好。
1: 啊，老师好，你叫中华老师是吧？
0: 对，是的。徐女士今天要表演什么节目呢？
1: 她弄黄梅戏。
0: 啊，黄梅戏。
1: 年年寄相思。
0: 年年寄相思。好的，可以开始。
1: 我最近也参加的，我要某年的退休这个梅戏，我看我的后面我打，出去我不能打，因为比较很忙，对吧？开始啊。
0: 啊，开始。
1: 现在够有啊。谢谢导播老师，我们主持人老师啊，谢谢陆平老师啊，陆平老师啊，开始啊，

花花，让花香溢素万方，走万方。

0: 谢东华老师。
1: 好，感谢徐女士的表演啊！接下来问候的是下一位，李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1: 哎，
2: 抱歉，广播关了。
1: 好，今天要表演什么节目啊？
2: 关了。
1: 刚
2: 才吧，打就没电了，你粘我那阵没电了，我充电。
1: 成。李女士，今天要唱什么歌？
2: 来唱一首《妈妈》，祝妈妈长寿。
1: 好，可以开始。
2: 我是充电，你在充电里唱。
1: 行。
2: 开始，抓紧时间。
1: 注意安全啊，咱们抓紧演唱。
2: 抓紧演唱。

0: 妈妈呀，祝您长寿，祝您长寿，孙子孙女站在你面前，敬礼祝您长寿。好啦，
1: 好，感谢林女士的表演啊！看看时间，10:53了，咱们今天就不再迎进听众朋友的热线了。感谢所有今天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参与到节目里表演的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我们老年聊天室可爱的听众朋友们啊！感谢大家的参与和。

0: 和支持，同时也要感谢在我们这个公众号是吉林大喇叭当中一直在观看我们节目直播，为我们点赞转发以及评论的听众朋友，感谢大家的支持啊。10:53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关注一下这个节目预告啊，看一看今晚18点到19点播出的直播节目一同说一的内容。在今晚的直播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长春市第六医院心理咨询与治疗科负责人张楠做客直播间，主要交流的话题是聊聊心理话啊，关于心理健康的问题啊，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在今晚的18点关注我们的直播。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依然欢迎听众朋友关注健康娱乐广播的其他节目，也欢迎您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本期老年聊天室节目初审中华，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
1: 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忙忙碌碌的你是否想寻觅一处温暖的角落？ FM 101.9，伴您邂逅生活里的美好时光。
2: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3: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1: 家的味道，藏在热腾腾的米饭里，躲在香喷喷的面包中。粮食连接着家人的关怀，承载着团聚的欢乐。珍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在用心呵护粮食安全。
4: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 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0: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

0: 包公案。
1: 上一看到屏风后转出来了李娘娘，再一瞧身后的陈琳跪倒地下给李娘娘磕头，自称奴才。当时这皇帝就惊呆在那儿了，说他为什么不跪地下给那李娘娘磕头，管他叫妈呀？那是那么个简单事儿吗？啊，这是皇上，别说是皇上，就说是平常老百姓，要是有人跟你一说，说你不是你这个妈生的啊，你真正的亲妈是怎么怎么怎么一回事，跟你说出一套故事来，然后你听完了，人家说这是你亲妈，你就跪地下磕头啊？他不那么简单，更何况这是皇上，一国之君。皇帝他心里在想啊，这个就是我的亲妈吗？她就是我的生身母亲吗？狄娘娘讲的这番话听起来是那么逼真，是那么动人，但是她怀疑，真是这样吗？我的身世真有这么曲折吗？所以她站在那里愣着，她没给李娘娘下跪，她没给李娘娘下跪啊。可是旁边的这狄娘娘可着了急了，因为狄娘娘她亲身经历了这件事情的始末，狄娘娘完全知道这是真的，不是虚构的。所以狄娘娘替皇上着急，皇上啊，见了你的亲娘了，你怎么还不跪下磕头啊？皇上这阵瞅了瞅狄娘娘，又瞅了瞅李娘娘，他那目光里边还多少带有一种怀疑。李娘娘心里明白了，李娘娘心想，要想让面前的这个皇上跪在地下给我磕头，称我一声亲娘，这证据还不够足。所以李娘娘一伸手，又打怀里边就把她的证物拿出来了，就是那玉胆金珠，外边有龙符包着。李娘娘这个时候把这东西拿出来说，陛下，此物你可认得？把这龙符打开，玉胆金珠往他面前这么一托，皇上定睛一瞧，这是一颗玉胆金珠，上边有字儿：玉宸宫李妃。他一看这个，这皇上当时可震动了。为什么？他见过这东西，说他见过李娘娘的这东西，不是李娘娘的，他见过刘娘娘的，也就是现在躺在病床上那太后。这个刘娘娘当初在皇上刚一继位的时候，那阵皇上年纪还小，刘娘娘基本上是管理着国家朝政，有的这些文武大臣心里边有一点不服，对刘娘娘流露出来一点慢待，或者是看不起。这刘娘娘就把这东西拿出来了。刘娘娘跟他们一说，那就不是八月十五皇上一高兴送给他这东西了。刘娘娘说，看见这个东西吗？这是老主的赏赐，玉胆金珠，上面有金花宫刘妃，外面有龙符，有皇帝的亲笔，说这就是皇帝留给我的执掌权势的凭证。你们哪个不服？你们哪个有这个东西？他不止一次地把这边拿出来，向大家伙炫耀。他一拿这东西啊，这文武大臣还真就有点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这些大臣们就跪地下磕头，就服从这太后。皇上是从刘太后那里看见过这个东西，后宫里边再没从别人手里看见过这个， 可是今天一看见这件东西，皇帝恍然大悟一样，哎呀，玉宸宫李妃。皇上一瞧，这果然是老主留下的信物啊，这证明了他的真正身份，真是皇宫里的李宸妃。再加上跪在他身后的陈琳已经是放声痛哭，李娘娘，我没想到您还在人世啊，奴才有罪，我给您磕头了。陈琳在后边这一哭，皇帝现在认同站在他面前的就是他的亲生母亲，李娘娘在旁边这一催促，所以皇上此时此刻一撩龙袍，扑通跪倒了地下，皇娘，儿向您谢罪，皇娘，儿给您见礼。皇上这一承认这个亲娘，往地下这一跪，一说他是儿子，李娘娘此时此刻这眼泪哗的一下子就下来了，泪流满面。皇上没认的时候他还没哭，皇上一认他哭了。为什么？积压在心底里二十来年的辛酸痛楚冤枉冤屈一切都给倾倒出来了，那个心情真是难以名状，你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李娘娘这一哭，皇上跪到地下也哭，李娘娘伸手把皇上搀起来，母子二人是抱头痛哭。这母子二人在这一哭，嫡娘娘坐在床上也在那放声痛哭，陈琳跪在皇上身后也在那哭，这一屋子人都在这哭，偏赶上外边两个宫娥侍女也跟着进来了。他们进来之后一看大伙都哭，他们俩也在这哭，一会儿又来了两个宫娥侍女站在门外，一看满屋子人都哭，他们也在门外哭。他们哭是哭啊，这宫娥侍女不知道为什么哭，他们在那抽抽搭搭的哭。门外面那个问门里边这俩，哎呦怎么回事啊，你们为什么哭啊？门里边这俩宫娥侍女说，我们俩哭，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哭，那你们为什么哭啊？外边这俩说，我们也不知道，我看你们哭我们就哭。好，全乱套了，都哭糊涂了。屋子里边这一通哭啊，哭了半天之后，大家平静下来，心绪平静下来之后，皇帝落座，李太后也在旁边坐下了，嫡娘娘在旁边就说了，陈琳呐，你快起来吧。陈琳站起身来，来到李太后的跟前，一个是向李太后表示道歉，再有一个向李太后认罪，说太后，您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遭了这么多年的罪，我陈琳有责任。李太后说，哪里说来呀，陈公公你有功啊，要没有你，当今圣上怎么会有今天呢？皇上这才转身问陈琳说，真是当年你把我送到南清宫的吗？陈琳说，是啊，是我用庄和把陛下带到南清宫啊。皇上对陈琳感情可是独特，因为什么？他由南清宫二次再进宫的时候，是陈琳陪着他去的，小时候他一记事儿，在皇宫里头就是陈琳陪着他。陈琳对这个皇上不仅仅是把他看作是个小太子那么关照他，更重要的一点，他知道和了解他的身世。陈琳觉得这个小太子生存下来可不容易，他经历了人世上的坎坷，他自己有很多事情还不知道还不清楚。最初陈琳想，也许这个小太子 他就一辈子也不会清楚了，直到老死他也不知道谁是他的亲生母亲。可是没想到今天在这里事情揭开了。陈琳一说这个话，四弟仁宗心里边非常高兴啊，说陈公公，如此看来我得对您感恩戴德呀，哪里哪里，陛下

0: 娘娘就说了，说今天那个事儿啊，咱们都挑开了，都说明白了。我告诉你们两个宫娥，告诉外边两个侍女，你们不许往外讲，谁要把这个事情往外说喽，你们可就是掉脑袋的罪，知道吗？
1: 哎，我们知道了。
0: 退下，不招呼你们，别进屋。
1: 好了。
0: 屋里这俩出去了，叫着门口外边那俩，走，快走。外边那俩说，今天这个事儿可是无论如何不能说呀。
1: 你说对，我们可不能讲啊。另一个说了，今天是什么事儿啊？
0: 啊，今天什么事儿？什么事儿我们也不知道啊。咱不让外边说什么呀？
1: 不让往外边说什么呀？就是别说咱们大伙在这儿哭，
0: 就这个事儿也得保密
1: 啊。对，我们知道了。
0: 这四个侍女走了，屋子里边就剩下关键的这几个人。狄王妃就说了，说陛下，现在你的身世基本清楚了，下一步就是这个事情怎么办。这件事情还是就这么蒙着盖着，还是咱把它挑开了说明了，让满朝的文武大臣都知道这件事情，让作恶者得到惩罚，让受冤者得以昭雪，您想怎么办吧？皇上听到这里说，皇娘啊，这个您放心，这件事情一定要把它说明白，不然的话，我为一国之君，不知身从何处来，这是什么样的皇帝呀？啊，我今天才知道您是我的生身母亲。说到这里，他是冲着李太后说的。李太后听到这里，儿啊，我虽然是你的生身母亲，但是狄娘娘的恩情你也不可忘怀呀。她对你有养育之恩，孩子，你要知道，当年要不是陈琳把你带到南清宫，由狄娘娘把你抚养成人，你活不到今天呐。同时你还得感谢为你而死的那个程昱寇珠啊。皇上说，是啊，有冤的报冤，有仇的报仇，犯恶者必应给予惩罚。是，狄娘娘，您还是我的母亲，您还是我的亲娘。
1: 狄王妃说，这个话咱不用多说了，反正这就是这么个事儿了，我就问你下一步得怎么办。
0: 皇上说，下一步这个事情需要有人专门审问，可是这件事情事过了这么多年，真正的证人现在没有谁了，眼下的证人就在此，陈琳这是一个，再有证人还有谁呢？说杨忠，他是一个证人，这样的证人可是当年的证据拿不出来了。那么如果要审问的话，审问谁呀？现在刘太后病卧在床，我能说审问他吗？要是审问他的话，对满朝文武，对咱们宫廷之中，就是不好说呀。狄王妃说，要审问最关键的一个人，就是这郭槐。这个郭槐当年可是刘娘娘手下的红人，现在仍然执掌着宫中大权，他是朝阳正院刘娘娘手下的亲信。皇上，你有很多朝纲中的事情，刘娘娘怎么知道的？这个太后为什么在床上倒着就能知道朝纲中的事儿啊？都是这郭槐给他通的风报的信儿。这个郭槐呀，就审问他。皇上说，是啊，要想审问他，我们的前提是不能走漏风声。如果提前把这个风声透露出去，知道我的亲娘回了朝了，还是住在您这儿了，恐怕这个事情他们就有所准备，

他们一定会想办法掩饰自己当年的罪行，最后我们落不到实处，对他们无法定罪。找谁来办这个事呢？狄娘娘在旁边说了：“皇上啊，我看这个事儿啊，就得找包拯。你想啊，李娘娘是怎么回的朝啊？是因为包拯陈州查镇，转道回京，路经草州桥，才邂逅李娘娘。包拯把李娘娘带到朝中，这个事儿办得非常的合适，非常的妥帖，而且滴水不漏。到现在朝纲中谁也不知道这件事。那么要想审理这个案子，包拯是知详情者，由他来审问最合适不过了。更何况包拯为官清正廉明，执法秉公而断，就应该这样。是啊，我让包拯审理这个案子，要让郭槐怎么能够到堂上去听审呢？郭槐现在刘太后的面前可是须臾不离呀，刘太后一会儿见不着他，就得问他呀。狄娘娘说：“皇上，我倒有个主意。您有什么主意，尽情讲来。”狄娘娘说：“这个事儿啊，就得这么办。”说怎么办呢？这说书人常用的一种语言，就是说不需要当面向您交代清楚，就是这么办。最后怎么办的，您一听就明白了。皇上一听，好吧，皇上准备要转驾回宫了，跟自己的亲娘李太后说从今天开始，您也不必回开封府了，您就住在南清宫，跟狄娘娘住在一起，对外不要声张，还要保持这种绝对保密的状态，一旦等着案情审问明白，然后我再大张旗鼓非常隆重的迎接您还朝进宫。皇上是这么想的，于是李娘娘就在南清宫里边跟狄娘娘就住到这儿了。皇上转驾回宫，老臣临时知道这个事情。皇上回到宫院里边以后啊，应该说这一夜是彻夜未眠呐。皇上心里边想，万万没有想到，我作为一国的皇帝，我的身世居然会是这个样子。大宋国朝，皇宫内院居然能出现这种的事情。之所以能出现这种的事情，就是因为皇宫内院里边有了这样的一些人。第二天皇上没等早朝，马上吩咐手下人把陈琳跟郭槐两个人给我找来，就是我有要事跟他们相商。陈琳是早就知道的，知道今天皇帝要找他，郭槐可不知道。这郭槐最近这几年可了不得了，尤其是这个刘娘娘成了太后以后，在朝纲中独揽大权，不但管着后宫，而且还奢权前殿，文武大臣、国家大事、朝纲的大事，没有他不掺一把的。郭槐呢也跟着瞎掺和，也有些个馊主意歪点子，他只要一出来，这刘太后还就听他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两个人曾经共守同谋，办了那么一件大坏事啊。所以郭槐呢，最近这段时间过得非常的舒心，一个是官职提升了，现在他就是太后宫院里边的总管，人们都管他叫郭总管。叫郭总管呢，叫长了还觉得不过瘾，有的人就管他叫郭都堂。郭都堂，都堂是什么呀？

0: 堂这官可大了，宋朝都堂是中书省，正堂叫都堂，这个中书省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国务院。说一般来讲，要是称这个中书省中书令才叫都堂大人。可有的人呢，为了溜须国怀，在后宫里边还管他叫都堂了。这叫都堂，那就说后宫里边他一把。这郭槐呢，还真就暗自承受了。人家管他叫都堂，他也不反驳，他也不说说我不是都堂，没这话。人叫都堂，他也点头啊，哈哈哈哈，一笑过去了。后来人们都觉得他爱听这词儿，干脆就叫都堂。郭槐当了后宫的总管之后，且不说月薪银子，那就甭提多少了。那个刘太后重看他，每次给通个风报个信都有赏赐。就他自个儿在外边建立了一个府邸，郭总管府，就在皇城东大街13号盖了一处宅子。这处宅子是与众不同，不但说盖了一处宅子，还娶了四个媳妇儿。说太监还娶媳妇儿吗？哎呦，您哪知道，像郭槐这样到了这总管的份上，他也娶媳妇儿啊。可是今天皇帝一召见他，郭槐心里犯嘀咕，皇上找我有什么事儿呢？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包公案》。
1: 总管郭槐一听说皇帝要召见他，他心里犯合计。为什么？因为这个新君登基以来，直到今天，从来没有单独召见过他。郭槐也知道，他是太后的人，他在太后面前说一不二，太后对他非常信任。

也正因为这样，所以这皇帝才不理他。说实在的，这皇上心里边对郭槐并不喜欢。皇帝身边也有一个总管，这个总管是谁？就是陈琳。郭槐有的时候心里也合计，陈琳是皇帝手下的总管，我是太后手下的总管，别看都叫总管，别看你伺候的是皇上，我伺候的是太后，但是我们两者相比而言，你比我差了一块。为什么？因为大宋国朝这皇宫里头，太后说了算。尤其皇帝刚一登基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得请示太后。太后那就是垂帘听政的那么一个执政者。所以郭槐想，别看你陈琳是伺候皇上的，但是你见了我也得自觉矮我一截，他心里就这么考虑的。所以皇帝不理他，郭槐也不当回事，心想你虽然是皇帝，但是是在太后的掌握之中。说郭槐跟陈琳这两个太监，他们心里边暗自有一个尺子，这就叫主子多大奴才多大，谁高谁低心里有数。可是今天皇帝一单独召见他，这郭槐心里就琢磨呀。他琢磨什么？郭槐心想，皇上今天召我有什么事呢？郭槐这个人呐，因为经常害人，经常出馊主意，所以他脑子里边也净些个弯弯绕。现在皇帝一召见他，他自个儿合计，有什么事要找我呢？可能是有关太后的事儿。要不是有关太后的事儿，他怎么会想到我身上呢？皇上要召见，那就得去啊，不去那是抗旨不尊呐。他毕竟他这个位置是伺候这皇上和伺候太后的，好吧。于是郭槐就来了。这阵儿皇上是在自己的寝宫里边把他们两个找来了。郭槐进去一瞧，陈琳早已在此。郭槐过来给皇上见礼，皇上瞧了瞧陈琳，又看了看郭槐。郭总管进来如何呀？启皇上，进来奴才一切照旧。皇上今日召奴才到此，不知有何吩咐啊？皇上说，郭槐呀，太后病体如何呀？哦，郭槐心想，这是问问太后的情况。郭槐就说了，陛下，太后病体如故，也没见好啊，也没算见轻。但是呢，我给请了几个有名的医生瞧了瞧，他们说换换药，换换药吃下去，过几天呢，可能就会大见轻了。陛下，您不用过多的牵挂啊。皇上其实有意的把这话题往外支一下，然后一转话题又拢回来了。郭总管呐，朕今天找你来有件事情。哦，皇上您说。我打算让你和陈琳两个人到开封府去一趟。啊，这郭槐一听，怎么让我跟陈琳两人上开封府去一趟？我们上开封府找谁去？找那包拯去。找包拯有什么事儿呢？陛下，您让我们上开封府去干什么呢？开封府的包拯啊，他不是陈州查镇刚刚回来吗？现在呢，在陈州那个地方，有些人有些个反应，有的呢把这宫门就送到朝纲里来了。朕打算要问问这个包拯，让

长帮着我查证一些事情，所以我就打算让你和陈公公两人一起去一趟，代朕传旨。哎，郭欢心想，这不对啊，这里边不应该有我的事儿啊。你既然是给包拯去降旨，那就有陈琳去就行了。陈琳是皇上手下的总管呐，那为什么要让我去呢？郭槐知道自己的职权范围，行为不能越权呐，越了权也容易得罪皇上。而且郭槐还想过，太后病危，如果说太后一旦要是死了，他可就没依靠了，就成了没娘的孩了。对皇上他不应该得罪，他在皇上面前得应该表现出他知情达理，是一个安于世事的老臣，这才行。皇上，这件事情我想有陈公公一人去就可以了吧，何必让我也陪同呢？不是让你也陪同啊，我觉得有必要你跟陈公公一起去。倒在开封府呢，代朕传旨这件事情你要亲自知晓，然后回到后宫里边见了太后也好有个交代，有个禀报。哟，郭槐一听心里明白了，心想这太后啊，曾经把这皇上叫到床前给训斥了一顿，说这个皇上把这个包拯放到陈州，让他去查朕，把国舅给铡了，这个事儿办得不对。尤其这个包拯铡了国舅，不事先跟皇上打招呼，这就是目无君王。这太后把这个皇上训斥一顿之后，看来皇上吸收经验教训了，今天这个圣旨里边肯定有对包拯的指责。那么有对包拯的指责呢，让我跟着一块儿去听听，而且具体瞧瞧，让我把这个信儿带给老太后。我跟太后这么一说呢，太后心里就高兴，这也说明皇上心里边就把我真正当作太后的代言人了。说那年头有代言人这话吗？当然这个话不见得有，他就这意思。郭槐一听欣然愿往，陛下既然如此的话，那微臣我就跟陈公公一路同行吧。好吧，圣旨我已经写好了，就由你二位拿着圣旨到开封府辛苦一趟。是。这郭槐跟陈琳两个人拿着圣旨离开皇宫，乘坐着大轿，有人一跟随，直奔开封府。来到开封府的府衙门外，郭槐和陈琳两个人下了轿之后，吩咐开封府的衙役往里边禀报，就说后宫里边的两位总管到开封府带皇上传旨来了，让包拯接旨。包拯这两天呢可是够忙的。为什么？李娘娘到了南清宫里边之后一直没回来，包拯听自己的夫人回来向他禀报说狄王妃把李娘娘留下了。那么包拯急于要知道李娘娘把自己的身世跟皇上说了没有，所以今天早班的派包兴到南清宫去了一趟。包兴见到了李娘娘，见到了狄王妃，把这个情况了解清楚了，然后回来向包拯禀告说，不但说把身世已经说明白了，下一步问案的事儿恐怕就落在了您的身上，您就做好准备吧。包拯听到这里心想，好了，当年在玉宸宫捉妖的时候，这太监杨忠曾经跟我提出过要求，希望我能把这个案子给问清楚。当时我觉得我自己权势甚小，无权审理此案，可是没想到今天

0: 史的落在了他的身上，这个案子还就真得他来审问了。正琢磨这个事儿呢，外边有人报，两位公公到开封府来传旨。包拯一听，马上官袍带履，穿戴齐整，带领着衙役们来到外边迎接两位公公走进开封府的正堂。倒在开封府大堂之上啊，包拯转身跪在堂下，他们两个人在上边把这圣旨就拿出来了。这圣旨谁来宣读呢？这郭槐心想，我得对陈琳呐有点尊重。从形势发展前景来看，陈琳将来要成为强势，我要成为弱势。刘太后要是一死，我就算玩完。这样的话呀，我得牵让着他点儿。以往这郭槐那可是不让过的人，什么事都得显着他。今天他谦虚一把，一转身把这圣旨就递给陈琳了。陈公公，今儿这个圣旨由您来宣读。陈琳说，好吧。耶，郭槐一看姓陈的，你今天可真没客气，我让你宣读你还真就好吧，你就接过来了。行啊，让你宣读一把。骑驴看账本走着瞧，将来如果说太后这病好了，我还能够得势，有时候报复你。他把这个圣旨交给陈琳，陈琳把圣旨接在手中，照旨宣读。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今有郭槐。这头一句一说今有郭槐，郭槐在旁边听着就一愣，哎，这怎么还有我呀？皇上传旨不是说陈州的事吗？怎么点出我的名字来了啊？今有郭槐，居心叵测，以助纣为虐之心，行偷天换日之时，则令龙图阁直学士包拯立即拿下，当堂审问，莫负朕望，钦此。把这个圣旨一宣读完了之后，郭槐当时就觉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顶，自己心中暗想，哎，这怎么回事？怎么要审问我呀？还没等他想明白，包拯在下边喊了一声，臣遵旨。接着包公就站起来了，站起身来几步走到正堂之上，吩咐来人，把郭槐给我拿下。这一声命令，两旁边开封府的衙役过来，把郭槐往下一拽，由打正座就拽到下边去了。拽到下边之后，让郭槐跪，说绑上没有？没绑。为什么？用不着绑。郭槐这岁数也不小了，再者说他也是有身份的人，大堂上两边站着这么多衙役，他跑也跑不了。所以郭槐由打上边转到下边，他哭腾往下一跪，这郭槐心里边就缓不过劲儿来了，他这个大脑在飞快的旋转。郭槐在想，什么事儿啊？这怎么会形势如此突变？他脑子里边还没等想完全，包拯在正面一坐，一拍桌案，啪，郭槐，你可知罪？郭槐这个时候心情平静点了，先想，我先别什么都应着，我知什么罪啊？郭槐抬头往上瞧着，包拯啊，你这是问谁呢？
1: 我在问你，我问你，你可知罪？
0: 我知什么罪呀？啊，我是皇太后驾前的都总管，内宫里边的郭槐，你知道不知道啊？今天来到你的开封府，你觉得你这地方不小，在我眼里头它可是个小地方。你坐在上面能问我的罪，我先问你， 你敢审问我，你可知罪？包拯说：郭槐，你可看见刚才的圣旨了吗？今天不是我审问你，我是奉旨审问于你。圣旨上说，你以助纣为虐之心，行偷天换日之实，这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皇上说这话，我哪知道啊？说我以助纣为虐之心，我助谁为虐了？啊？说偷天换日之时，我偷什么天换什么日了？你给我说明白呀！既然敢审问我，那必须得给我交代清楚。包公心想，皇上在圣旨里边没有说得更具体，但是今天在这大堂上，如果我要不点到他的疼处，这个郭槐他怎么会承认自己的罪行啊？包公说，郭槐，我来问你，20年前宫廷之中出了一件大事，你可曾记得？
2: 什么事儿啊？我不记得了，宫里边出那事多了，宫中都有卷宗记着呢，我这脑子可没那么好使。您说20年前什么事儿？
1: 20年前就是玉宸宫、金华宫两宫娘娘的事情，你还记得吗？
0: 包公一点到这儿，这郭槐心里边咯楞一下子动了一下。郭槐心中想，呀，这怎么回事？怎么突然间把20年前两宫娘娘的事情提出来了？谁能把这个事情揭示出来呢？啊，那事情都已经成为过去了，李宸妃烧死了，寇珠撞死了，再没有人证了。难道说陈琳这些年他也没敢说这个事情啊？他怎么会今天突然的敢把这个事情提出来？料他也未必有这个胆量，就是他提出来他也拿不出证据。想到这儿，郭槐更沉闷了。郭槐心想，20年前发生的事儿，今天提出来，你往哪儿找依据去？郭槐说，包拯啊，20年前两宫娘娘的事儿，我不知道。
1: 包拯说，郭槐，你可知道两宫娘娘在当今圣上面前，当今圣上8月15对两宫娘娘有一个许诺，有生太子者可进位于朝阳正院，当时刘娘娘与你串通一气，暗设阴谋，在李娘娘临产之时，你们竟敢把太子用一个剥皮的狸毛换取出宫，派寇珠要投放入金水河中，置太子于死地。后来这个太子被人带到南清宫中长大成人，就是当今的圣上。这个事情你知道吗？
2: 这个事情哪儿的事啊？啊，狸猫换太子？
0: 这话他嘴里边虽然这么说，但是郭槐心里边在想，他奶奶，这个事儿谁给透露出来的啊？这个皇上就是那个太子吗？哎呦，郭槐心想，这个事儿我们可是曾经怀疑过呀，难道说他真成了事实了吗？郭槐心想，我不能让包拯这么一问我就全说了，这个事儿打死也不能承认呐。郭槐说，包拯啊，你说了半天乱七八糟的，这都是什么呀？我怎么一点都听不清楚啊？什么狸猫换太子啊？啊，你说当今皇上是当家用狸猫换的，这狸猫是谁弄的？谁出的主意啊？你说我跟刘娘娘两人暗设阴谋。

0: 个事儿你不应该问我呀，你问刘娘娘去，刘娘娘就在养老宫里头正在养病呢，你问我，我哪知道啊？啊？
1: 郭槐，今天既然把你带到开封府，皇帝降旨让我审问，必有依据。现在已经有人把你告下来了，当年你们的密谋之事被人发觉，今日揭出，你还不从实招来吗？如若不招，你可知道我的开封府大堂上刑具无情。
0: 郭槐就想啊，是有人给我告发了，这是哪个王八蛋把这个事儿给说出来了啊？是谁呢？这么多年我怎么就没注意有这么一个人呢？陈琳，我瞅着陈琳在那儿坐着，要是他的话，陈琳就该站起来说话呀。未必是他，那么不是他还有谁呢？郭槐嘴里边搭着包公的问话，心里边在想着下一步的对策。郭槐暗想，这个事今天我得想法脱身呐。我想法脱身之后，我倒在宫院里边见了刘娘娘，我把这个事跟她一说，让刘娘娘把皇上找到病榻之前把他训一顿也就得了。我说包拯啊，这样吧，你要想把这个事儿问清楚，你放我回去，我倒在宫院之中，我见了刘太后，我把此事禀明，再做道理。包公说，郭槐今日来到开封，只怕你回不去了。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0: 品味营养美食，拥抱多彩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我是春晓。
1: 我是李楠。
0: 那提示大家，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选择吉祥新闻网，或者是手机下载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的回放。
1: 没错，另外大家还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关注吉林大喇叭公众号，也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同时呢，两部直播间热线电话85815888585599也会全程的开通，欢迎大家拨打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我们分享美食，分享快乐。稍后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进入今天的回家吃饭。

0: 一天迈开脚步，踏上单车，让自己在路上。每一次呼吸都是和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碧水青山，四季如画，春看百花齐放，夏听雨打芭蕉，秋想金色麦浪，冬赏瑞雪丰年。快乐从脚下开始，健康在行动中沉淀，保护环境，绿色出行，给地球减负，为幸福加分。即刻出发。
1: 你学习阅读的习惯能激发孩子的求知欲，你真诚与人问好的时刻是孩子礼貌待人的开端。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是一面镜子，一个榜样。爱的环境滋养造就爱的新芽，言传身教，行动示范，文明做人，让爱传递，从每个家庭，每个父母做起。
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回家的脚步，快乐温暖，推开家门的欢声笑语，煎炒烹炸的烟火香气，温度刚好的家常饭菜，点点滴滴的生活痕迹，家人相伴共同度过的每个时刻，把忙碌挂在门外，把温柔带回家里，家在哪里，爱就在哪里。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日常的生活当中哈，我们会去超市呢，经常会选购买这种牛奶啊，或者是一些乳制品哈。
1: 嗯，
0: 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其实呢并不是含

0: 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哈。
1: 嗯嗯，那牛奶呢，它是全能的营养战士、嗯、有些朋友是可以多喝的。
0: 对，
1: 是因为这个牛奶当中呢含有较为丰富的优质蛋白、钙、维生素、矿物质，还有多种的营养物质。
0: 嗯
1: 嗯，还含有乳铁蛋白等活性的营养因子，可以帮助大家增强免疫力，对咱们的身体健康呢是大有益处的。
0: 没错，
1: 很多研究表明呢，对儿童啊、青少年啊、孕妇啊、哺乳期的女性啊、中老年人哈，这五类人群来说，足量的饮奶是较为明显的好处的。
0: 嗯，
1: 那根据咱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当中推荐哈，成年人、儿童、青少年每日应该饮用300到500毫升的牛奶，这样呢可以使咱们心血管这个问题啊会就是降低，
0: 嗯
1: 嗯，还可以降低一些骨质疏松发病的一个风险哈。
0: 对，它能够帮助大家啊适当的补钙哈。
1: 嗯嗯，那需要注意的就是大家在睡觉之前不宜空腹的大量喝牛奶啊，就是睡觉之前如果是空腹了，咱们就不要去大量的喝牛奶了。
0: 嗯，
1: 因为这样会增加咱们胃肠消化的一个时间，影响咱们的睡眠的。
0: 嗯，那还是聊回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话题哈，带乳字的呢不一定就都是这个奶啊、就是纯奶哈。
1: 是的，
0: 我们首先来说这个调制乳。调制乳呢，它是指以不低于80%的生牛乳或者是生羊乳啊、或者是这个复原乳为主要原料啊，添加其他的一些原料或者是一些食品添加剂呀、营养强化剂，采用适当的杀菌或者是灭菌等工艺制成的液体产品。
1: 嗯，
0: 其中呢它蛋白质的含量是大于等于每百克2.3克，比方说早餐奶、核桃奶、巧克力奶等等，它们并不是纯牛奶，这个大家要注意区分哈。
1: 嗯
0: 嗯，
1: 大家就是买的时候注意看看这个配料表哈、嗯、一再跟大家说，所有的有包装的食品大家都看看这个配料表。
0: 嗯，
1: 那肯定调制乳第一位是生牛乳，如果第一位都不是生牛乳的话，那它跟这个牛奶可能都不沾边。
0: 对，它连调制乳都算不上哈。
1: 对，那可能就是一个饮料、嗯、
0: 对。
1: 嗯，
0: 像有一些我们看到配料表，它的配料表里面啊、产品类型它写着什么全脂调制乳这种字样，
1: 嗯，
0: 然后配料表里呢，第一位它肯定要是生牛乳啊，
1: 对，
0: 后面呢可能跟着还会有什么饮用水啊、白砂糖啊，啊，比方说有一些核桃粉啊，就这种核桃味的奶啊，啊，然后有一些这个营养素啊，写着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
1: 嗯，
0: 啊，那以这种为例呢，它就是调制乳，虽然按照这个国家标准，其中啊生牛乳含量在80%以上，但是呢，由于它添加了白砂糖和各种的食品添加剂，那这种调制乳它的热量、脂肪含量都是要高于普通牛奶的，而且呢它的蛋白质含量还要远远的低于普通牛奶。
1: 没错，就是这种调制乳啊、嗯、其实就不建议孩子们去喝了。
0: 对，
1: 因为它营养成分确实是没有那么高。
0: 嗯、
1: 然后添加了一些东西吧，就是我觉得都是非必要的。
0: 对、
1: 嗯、
0: 而且呢它还容易导致这个小孩发胖。
1: 嗯，
0: 但是往往啊这种调制乳它就是会深受小朋友的喜爱，因为它味道非常好呀。
1: 对，各种果味儿啊，
0: 甜甜，
1: 然后或者是有好小朋友喜欢的巧克力味儿啊。
0: 对，你看、哦、就是我们成年人啊，你会知道，哎，我是喝这个豆浆我不放牛奶，然后或者是喝这个纯牛奶我也不放糖，
1: 嗯，
0: 我可以喝得进去，然后这个是对身体好、嗯、但是有些小朋友他不明白，他就觉得哎这个甜这个不甜，我就想喝甜的。
1: 嗯，就喜欢喝有味道的。就像你看咱们成年人其实喝牛奶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哎不好喝，我在里边加点蜂蜜，或者是有的朋友为了喝牛奶他爱上了喝牛奶咖啡、
0: 哦、
1: 就是上面加一点速溶咖啡，
0: 确实，或者是加一点这个黑咖啡什么的给他混一混，是不是？
1: 对，还有就是喜欢放青汁，
0: 嗯、
1: 然后一混，反正就是嗯 盖一下牛奶本身的味道。
0: 对，
1: 确实有的人是不喜欢的，但是如果大家可以接受这个纯牛奶的味道，尽量还是喝这个纯牛奶。
0: 对，
1: 那还有就是除了调制乳还有含乳饮料哈，含乳饮料呢是以乳或者乳制品为原料，加入水及适量的辅料经配制或者是发酵而成的饮料制品。
0: 嗯，
1: 这个蛋白

0: 哎，这含量就很低很低了。
1: 对，
0: 只能算是饮料的一种，是完全不属于乳制品的。
1: 嗯，它就是饮料，饮料里面有一点点奶，
0: 对，
1: 这个意思哈，可以这样理解。
0: 嗯嗯，那无论是成人还是小孩子哈，每天都应该喝一点这个牛奶。如果每天都以这个调制乳或者是含乳饮料来代替普通牛奶的话，就会容易发胖，或者是造成一个隐性发胖。
1: 嗯，
0: 其实对咱们的健康是非常有隐患的。
1: 对，所以说大家还是要培养这个喝纯牛奶的习惯，无论是就是老年朋友啊、儿童啊，还是咱们成年人哈，我觉得这个纯牛奶每一天喝一点，而且只要你习惯了，我还挺享受纯牛奶的那个味道的。
0: 我觉得大家
1: 就是奶香。
0: 对，如果实在是不喜欢啊，我有一段时间就感觉稍微喝起来有点费劲，我就会加半勺蜂蜜
1: 啊，
0: 就很好入口了，
1: 而且很健康。
0: 对，
1: 就是蜂蜜这个东西本身它也是比较健康的。
0: 是的，
1: 然后再搭配牛奶哈，就是比你直接加糖啊什么的这种要好。
0: 嗯
1: 嗯。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刚刚跟大家聊了这个含乳字的不一定都是这个牛奶哈，
1: 嗯，
0: 或者是羊奶。那我们怎么样能挑到好的奶呢？
1: 嗯，
0: 那国家规定哈，食品所含成分在配料表当中从高到低排列啊，是按照这个顺序的。也就是说呢，在配料表当中排在第一位的原料是在食品当中占比最多的。选购牛奶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看配料表当中生牛乳的含量和它营养成分表当中蛋白质的含量。
1: 嗯，
0: 我们尽量要选配料表中只有生牛乳的。
1: 是的，
0: 尽量选择每100毫升牛奶的蛋白质含量不低于2.9克的。
1: 对，就是我发现其实现在纯牛奶啊，蛋白质含量都不低。
0: 对，一般都在3以上，我觉得
1: 反而越来越高。我那天在超市见到5.0的了，
0: 是吧？
1: 哦，然后我觉得我倒是买了一个，喝起来吧有点太纯了，就是有点它浓稠度
0: 奶味太浓，
1: 浓稠度非常高。
0: 嗯，
1: 它可能就是蛋白质含量高，它分子结构也是比较大吧。
0: 嗯，
1: 然后我个人觉得啊，3点多的就可以了。
0: 对，一般3.3左右的我觉得就可以。
1: 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就是尽量选购这个优质的哈。那咱们健康喝牛奶记住这4点，我们要区分灭菌乳和巴氏乳。一般啊，经常我们买到的不那种保质期比较长的，其实都是灭菌乳。
0: 对，比方说保质期它有这个60天，或者有的有半年的。
1: 这种就是常温纯牛�奶。
0: 对，
1: 它配料表只有3个字是生牛乳。和保质期较短且需低温储存的鲜牛奶相比，灭菌乳它保质期可以达到6个月以上。并且呢它不需要就是冷藏，它常温就可以。那比较适合就是大家平时拿着一天在外边跑呀，或者是我就是不喜欢放冰箱喝冰牛奶的。
0: 对，
1: 这种朋友，或者是这个平时大家喜欢在超市买没有冷链的这种。
0: 对，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们网购这种是比较方便的。
1: 是的，
0: 因为它对运输没有那么高的要求。
1: 对，
0: 还有呢就是这个巴氏乳哈。巴氏乳呢它就是冷藏鲜奶了。我们平时买的这种就是在超市它在冷藏区的那种保质期比较短的，就是一般是7天或者是10天左右的那种，都是啊巴氏冷藏鲜奶。配料表呢也是只有3个字生牛乳。它是经过巴氏杀菌的低温鲜牛奶，营养价值相对会高一些。那以上两者呢其实它的营养差别不大哈，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进行选择就行。
1: 这个巴氏乳的话，大家如果想加热不要把它完全煮开。
0: 对，
1: 你就是把它加到温乎的就可以了。
0: 对，
1: 你这个用不管你是用微波炉啊还是用锅加热，你感觉还没冒小气泡，那个时候你就可以把它拿出来，就是不凉的情况下就可以喝了。因为它本身就是低温去杀菌的嘛，它保留的营养物质会稍微多一点点。
0: 其实我喝这种我一般就是把它拿出来放常温，放个1个小时2个小时，就是让它室温之后我就喝了。
1: 对，
0: 就是但是有的朋友就是肠胃要求比较高，他可能是沾一点凉的就觉得不舒服。这样呢你也可以就是其实你弄一个小盆儿，然后倒点热水给它放里边，稍微热一下也行。
1: 是的，
0: 或者是你担心它这个塑料瓶你觉得它会不会有不安全因素啊，你也可以把它倒在一个杯子里，倒在你觉得就是你们家用的这喝牛奶的杯子里，然后再把它坐在一个热水里稍微热一下就行。
1: 对，隔水加热一下。
0: 对，然后就是它不冰嘴就行了。
1: 对，然后灭菌乳大家如果喜欢就是一定要喝那种比较热的，你是可以加热到多少都可以的。
0: 对，
1: 你要多煮一会儿，它上面可能还有奶皮儿。
0: 确实是。我现在我冬天的时候一般是喝奶粉。奶粉去冲泡，然后有一些就是纯度比较高的那个奶粉，你冲泡了之后你稍微给它晾凉了，它上面是有一层奶皮的，还挺厚。
1: 对，就是这种可能跟技术有关系哈，有的保留的脂肪含量稍微高一点，它奶皮就会厚一点。
0: 对，
1: 就
0: 有的乳脂含量高，有的乳脂含量低一些哈。
1: 是的，
0: 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选购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满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城市的夜晚，霓虹闪烁，每个人都在奔赴自己的方向，而家永远是最温暖的终点。愿你三餐有暖，四季有欢，无论何时都有一盏灯，一桌饭等你回家。
1: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傍晚时光。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 1019，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0: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1: 家是什么？家是儿时无忧无虑的城堡，家是少年勇闯天涯的后盾，家是中年奋斗休憩的港湾，家是老年乐享天伦的厅堂。有家人的地方就是家，我爱我家。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

回家的脚步，快乐温暖，推开家门的欢声笑语，煎炒烹炸的烟火香气，温度刚好的家常饭菜，点点滴滴的生活痕迹，家人相伴共同度过的每个时刻，把忙碌挂在门外，把温柔带回家里，家在哪里，爱就在哪里。

0: 更虚弱。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
1: 嗯，
0: 那现在呢正是这个荔枝大量上市的季节哈。
1: 没错，
0: 荔枝呢以形态美丽、果肉嫩滑、味道鲜美等这些特点深受人们的喜爱。那中医认为呢，荔枝的果肉味甘酸，性温，归心脾肝经，具有补脾益肝、理气补血、温中止痛、补心安神和补脑等功效，尤其呢适合像产妇朋友啊、老年朋友啊，还有一些体质比较虚弱的朋友啊，去调养食用。那而且呢，它对于像贫血呀、胃寒啊等等这些情况都有比较好的一些辅助治疗的效果哈。
1: 嗯嗯，那我们来看一看荔枝的营养价值哈。
0: 嗯，
1: 首先呢，荔枝当中是富含有果糖、葡萄糖、维生素 C、维生素 B 族以及多种矿物质，像这个钾呀、镁呀都是含有的。
0: 嗯
1: 嗯，还有就是荔枝当中可以提取出这个一些的多酚类的物质哈。
0: 嗯，
1: 有的提取物可以通过体外实验证明细胞层对于这个咱们的身体有这个抑制的作用。
0: 嗯
1: 嗯所以说呢荔枝好处还是很多的。
0: 对，
1: 而且、
0: 就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像刚刚也说了，比方说有一些朋友感觉到最近体质比较虚弱啊还有一些老年朋友，我觉得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荔枝。
1: 嗯
0: 嗯，
1: 这个葡萄糖呢是能量的重要来源。
0: 嗯，
1: 每颗葡萄糖可以产生大约4000卡的能量。
0: 嗯，
1: 可以快速通过咱们的血脑屏障，为咱们脑细胞呢提供及时的能量补给，从而提升大脑的工作效率以及咱们的记忆力思维效率，达到一个抑制醒神的一个效果。
0: 没错，那在古时候呢，天然植物是糖类的主要来源哈，所以这个高糖的水果多被认为有醒神滋补气血的功效。当然，荔枝里与醒神有关的物质不仅限于糖类，维生素 C 呢，能够通过其抗氧化机制保护神经细胞免受自由基的损伤，而这个维生素 B 族则直接参与神经递质的合成，协同维持神经系统的正常运转哈。
1: 嗯，
0: 另外呢，这个荔枝呢，其实它还可以帮助大家改善睡眠质量，缓解压力，并且呢，它对一些神经系统的疾病有潜在的干预作用。糖类呢能够提供能量维生素呢能够提供修复与保护的作用，还有一些成分呢它能够就是像缓解一些脑力方面的一些症状哈。因此呢，这个古人呢常把荔枝用于食疗，来缓解失眠还有神经衰弱等等这些方面的问题。
1: 是的，有诸多好处哈。那除了以上这些呢，还有维生素 C 作为强效的抗氧化剂，与提供能量的糖相比相配合，可以帮助大家提高人体的免疫力还有就是可以帮助大家抵御一些外感的侵袭。
0: 嗯，
1: 那荔枝当中的一些其他提取物也是各种巧处。比如荔枝当中的多酚类化合物是非常丰富的，
0: 对，
1: 可以改善大家身体当中的一些炎症反应或者是一些肌肉的不适，或者是血管的损伤。还有荔枝当中的多糖和藻苷类的物质也是可以帮助大家促进免疫细胞的增殖。这种呢对咱们的身体都是有好处的。
0: 对，
1: 中医认为荔枝是补养气血和正气存内的，邪不可干的，这个观点是不谋而合的。
0: 没错，那荔枝当中呢它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有机酸，膳食纤维呢可以增加

0: 达粪便的体积，促进肠道蠕动，加快食物的通过速度，缓解便秘的症状。有机酸呢，可以刺激胃酸的分泌，促进食物的消化吸收，有助于保持消化系统的健康哈。
1: 嗯，
0: 那荔枝中的营养成分和功效，这个组合在一起，除了用于调理身体之外呢，还能够用于美容养颜。荔枝富含葡萄糖，还有这个果糖、蔗糖，一定量的蛋白质以及维生素 A、 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C 等营养成分，这些物质能够促进血管的血液循环，防止雀斑的出现，使皮肤呢更加的光滑细腻。所以说啊，可以建议我们这个女性朋友多吃一些，是对皮肤很有好处的。当然我们男性朋友也是需要这个把皮肤养得好好的啊。
2: 哦，让我突然想起了古代的有一些就是比较有名的历史人物哈，他是很喜欢
0: 吃
2: 这个、
0: 吃荔枝的，是不是？他可能就是啊，因为这个荔枝确实是，它不但含有很多的营养，而且还能够美容养颜，使人容光焕发哈。
2: 嗯，荔枝当中这个叶酸呐、精氨酸呐、色氨酸呐等多种营养成分，对咱们的身体健康也是非常有益的。
0: 嗯，
2: 叶酸是有助于细胞分裂和生长的。尤其是女性朋友在妊娠期的时候所需要的一个重要营养素了。
0: 嗯，
2: 那精氨酸呢，可以通过帮助大家促进伤口的愈合和提高免疫力。那色氨酸呢，是有助于提高睡眠质量的。
0: 嗯，
2: 那多种组合下来呢，就是对女性产后调理、恢复调理是我觉得非常棒的。
0: 对，
2: 那需要注意的是，女生在就是产后呢，多为血虚哈，
0: 对，
2: 这个荔枝多食生热，如果多食的话，可能会按下葫芦起了瓢，就是会有点出现这个阴虚火旺的症状。
0: 对，
2: 所以就是咱们要根据产后的体质状态适量的去使用
0: 啊。你别说一下刚生产完了之后就是大量的吃荔枝，这种是不推荐的啊。
2: 是
0: 啊，那荔枝与红枣啊、龙眼啊一起煮成甜汤，不仅它的口感香甜，还具有补血养颜、益气安神的作用。这一道甜汤呢，特别适合体质虚弱、气血不足的人群啊，经常来食用一些。另外这个荔枝干哈，它也是一种常见的食材，可以用来泡茶或者是煮粥，调节肠胃功能，缓解消化不良。还有这个荔枝，它与蜂蜜、枸杞等一起制成养生茶，不仅它的味道香甜，还能够增强免疫力，改善体质，适合日常保健来饮用哈。
2: 没错，
0: 嗯，总之呢，在我们传统的食疗观念当中，食用荔枝呢，可以迅速的补充营养，增强体力。对于需要快速恢复体力的人群，比方说运动员，还有一些体力劳动的朋友，它呢就是理想的天然的能量补充剂啊。荔枝呢，不仅能够提供能量，还能够促进新陈代谢，提高身体的耐力和抗疲劳的能力。对于气血亏虚、精力不济的人群呢，在确保不助火生热以及肠胃可以消化的前提下，适当的食用荔枝，对于身体是益处颇多的。
2: 没错。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我们很多朋友都知道哈，这个荔枝核呢它其实是可以入药的，荔枝叶呢它可以造纸，荔枝根呢它可以制作成刷子，其木材坚实，呈深红褐色，纹理雅致耐腐，是这个上等的名材哈。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荔枝可谓是一身宝了。那这个荔枝皮呢我们其实也可以给它利用一下啊。这个荔枝肉它是性热属阳，多食会令人上火，而暗红色的荔枝皮它却是性寒的属阴，能够解表降火，清心理气和谐哈。但是呢其实这个荔枝皮呀、它不作为这个主要的药用使这个药材来使用，而是用于辅助的一些治疗
1: 对，
0: 有收敛固涩的功效啊。在古代呢也有人用这个荔枝皮煮水治疗醉酒，就是来醒酒用的哈。
1: 对，
0: 如果说吃了荔枝上火了，那我们就可以用荔枝皮来煮点水清清火。就是它俩其实你看它自身就是它互相可以调节。
1: 对，之前好像也说过其他的一些食材也是，就是皮儿就是萝卜吧我记得就是你带着皮儿吃是怎么样的，然后不带皮儿吃是怎么样的。其实它一身都是互为阴阳的嘛。
0: 对，
1: 还有就是这个荔枝核，荔枝核一般大家都会把它当做废物扔了，其实这个荔枝核的作用还是很大的。

0: 哦，它和荔枝肉有一样的性质哈，它都是热心肠，
1: 对，
0: 都是热性的食材，就是辛温性的药材。
1: 嗯，
0: 它味道是略苦的，有理气止痛的一个作用。如果用这个荔枝核熬水喝呢，可以缓解就是女性朋友的痛经问题。
1: 嗯，
0: 并且这个荔枝核还可以就是治疗产后由于气滞血瘀引起的这个月经前期的腹痛和产后腹痛的这些情况，嗯，荔枝核的功效非常多哈，
1: 嗯，
0: 但是也存在很多食用的禁忌，
1: 嗯，
0: 比如就是如果是妊娠期的朋友，大家是不要去吃的，
1: 嗯，
0: 身体强壮、体内无寒者不要服用，
1: 嗯，
0: 身体较差的朋友呢，咱们应该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去吃它。
1: 对，所以日常啊，我们还是只要尝一尝这个荔枝肉的鲜美就可以了。
0: 嗯
1: 嗯，那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和大家说再会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李南春晓祝大家晚餐愉快。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健康娱乐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明天的16点，我们
0: 不见不散。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低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好嘞，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在线上观看我们的好朋友，非常感谢您呢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一同为您直播带来的医疗健康类节目一同说医。节目组啊，每天会邀请一位权威的医疗专家走进直播间做客，来为您答疑解惑。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您有相关疾病方面的困扰，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进行留言哈。本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吉林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一同说医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首页搜索一同说医进行观看。提醒一下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师傅，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哈。再次的提醒大家，我们正在通过一个节目组开通的全新的直播平台一同说医的视频号，大家在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医，然后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点赞转发和关注就可以哈，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长春市第六医院心理咨询与治疗科负责人张楠张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聊聊心里话哈，就是有任何的心理问题呢，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我们来进行交流。那么张老师的出诊时间每周一周三下午、周五的上午哈，也希望大家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哈。现在呢，张老师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哈。你好，张老师。
3: 你好，主持人。
2: 首先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哈，这两天也是非常的疲劳，是不是？又是参加义诊、参加活动啊，又是出诊的哈，也非常感激您做客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今天呢，其实我们给大家开放了一个比较宽泛的一个题目，叫聊聊心里话哈。有心理上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哪些是心理问题呢？比如说情绪不好了、暴躁了、易怒了啊，有一些比如说像多动症啊等等的一些焦虑啊，都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一个交流。只要您觉得这个事儿，哎呀，放在心里面挺难受的，然后不知道该怎么样来进行解决，都可以和我们来说一说。是这样的哈，今天呢，专家也是给我们带来了两个病例，我们还是通过病例的这个方式呢来走入节目。来看第一个病例呢，这位朋友是爸爸意外离世了，然后妈妈情绪特别不好，天天哭泣，吃不进去饭，睡不着觉，总说自己呢，没有意思了哈，就是活着也没有意思啊，是不是抑郁了？需要看心理医生吗？这种情况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
3: 这种情况我觉得是应该看心理医生，因为他亲人突然的这种离世啊，对家里边肯定是一个严重的、沉重的一个打击。他这个呢，离世啊，可能还跟慢性病不一样，可能有的人呢会有一些慢性病啊，他这个家里边可能有一个接受的一个过程，但是突然间的一个离世啊，给家里造成的影响啊，尤其最亲近的人造成影响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如果他这个出现了持续很长时间的这个情绪反应，那可能就需要看心理医生了。因为一旦亲人离世之后，有一个正常的哀伤反应，比如说情绪低落呀，这个哭泣呀，这是正常的。但是超过了一定的程度的话，他这个一个定的程度和一定的时间，那他这个就是不太正常了。比如说他这个可能有一些这个抑郁的情绪啊，再一个就是悲伤啊、哭泣啊、失眠啊、吃不下东西啊，或者有一些极端的想法，那这时候可能就超过了一个正常的哀伤范围之内的。那么正常来讲，随着时间的推移啊，他这个哀伤啊会慢慢的这个减轻，就都说嘛，时间是抚慰心灵最好的这个良药。但是持续了这么长时间，如果他还是不恢复的话，那可能就是一个急性的应激反应合并有这个抑郁的情绪、抑郁的一个状态，那么这时候就需要这个心理上的干预了。
2: 其实情绪啊，对我们的这个健康的影响非常的大哈，也可以说心理问题对我们的健康的影响非常的大。为什么会这样说呢？你会发现啊，当你听到一个好消息的时候，当一个好事儿哈传到你耳中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人都充满了精气神儿。人有的时候真的是靠着这股精气神儿，如果说突然得到一个不好的消息，整个人都会天塌了一样。
3: 对
2: 啊，所以说如何管理好我们的这个情绪，调整好我们的心情，就显得非常的重要。那今天呢，也 希望大家抓紧这样的一个机会和专家聊聊您的一些不开心的哈，闹心的，让您烦乱的一些事情都可以哈，把您的这个情况告诉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的过程当中啊，在我们的视频号上来进行留言，或者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通说医来进行留言都可以。来看第二个病患情况，是这位朋友呢总是胸闷啊，心慌上不来气儿，有时候有濒死感，半夜叫120送急诊，多次到医院检查均没有问题，医生建议看心理科。那这种情况到底该不该去呢？
3: 这种情况应该去，而且是在临床上是非常非常常见的。有的人呢就是突然间的胸闷气短，然后刚才提到的这种濒死感，就是感觉自己马上不行要过去了，然后就是叫急诊，叫120，然后到医院，到医院做了一些相关的检查，比如心电图啊，心脏彩超啊，更有严重者把心脏造影都做了，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之后回家了，可能这种情况又反复的发作，又反复的上医院，又反复的检查，都是发现不了问题，然后最后呢医生会建议到他上那个心理科去看一看。其实这个呢有可能就是一个情绪带来的一个躯体化的反应。那么有很多就是这种情况呢一直是在反复的就诊，就是或者是反复的就诊，或者是自己在硬扛，找不着根本的一个原因。可能是整个都围绕着是器质性的检查，却忽略了这个心理的检查。那么长期的这种压力啊，或者情绪的压抑啊，或者精神的紧绷啊，在心理学上还有个潜意识的焦虑啊，都会让人的这个自主神经功能处在一个高度紧张的状态。那啥叫自主神经功能？就是咱自己控制不了的神经，它自己控制。比如说呼吸、心跳，像心跳，咱们不能说你现在给我跳120，一会儿给我跳100，一会儿跳80，这样控制不了的。另外一个就是胃肠蠕动啊，再一个有的自主神经功能紊乱呢，会出现那个手抖啊、出汗呐、这些呢，都是提示了情绪导致的这个自主神经功能紊乱。这种情况就需要进行这个心理科的就诊啊。一方面可能需要药物的治疗，另一方面呢，可能通过心理治疗啊来发现或者解决他这个症状背后的原因。对应治疗。
2: 明白哈，提醒诸位节目的正在进行哈，这样张老师您现在可以转朋友圈了哈。好，也提醒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节目的正在进行。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长春市第六医院心理咨询与治疗科负责人张楠张老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聊聊心里话哈，就是你心里的所有的喜怒哀乐都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闹心的、心烦的、自己解决不了的，影响到你的情绪了，影响到你的工作生活还有学习了，觉得不吐不快的这样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呢和我们来进行交流。交流的方式呢很简单，在视频号上啊搜索一同说医，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点赞转发和关注都可以，把您的问题呢告诉我们。那么张楠张老师的出诊时间是每周一周三的下午周五的上午哈，一定要记住这样的一个出诊时间哈，也希望大家呢把您的情况告诉我们，请专家来解决到您的一些问题，希望大家每天都开心快乐的生活工作还有学习。那么还有第二种方式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就在我们的视频的在我们节目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哈，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呢来搜索一同说医来进行留言就可以了，也希望大家把您的问题呢详细的说一说，这样的话呢我们知道该怎么样去帮助大家哈。好，还是再次的提醒诸位，节目呢正在进行，那这样哈，我们来说一说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是聊聊心里话，不同于以往的节目，以往的节目我们可能就交流一个题儿啊，说某种情况，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开通了一个更广阔的这样的一个交流的一个平台，打开了心理上的问题都可以。那说到这个看心理医生，很多朋友就不了解了，说我这也不像有些躯体上的疾病，我疼了，我痒了啊，我破溃了，我一定要来到医院来进行一个处理。那对于我们的情绪上的一些问题哈，什么时候需要找心理医生来看一看，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呢？出现哪些情况了要找到心理医生来看一看呢？
3: 首先我先跟大家科普一下什么叫做心理医生。我概括的说呢，心理医生呢就是不管心脏不讲理。因为我觉得啊，这个心理医生给他命名的时候就有一个大 bug。因为心理医生啊，心那可能大家会感觉治心脏的呀，心脏病其实不是，他是管情绪的。那么还有些人认为啊，就是我找心理医生啊，医生是不是会给我讲一些大道理啊，给我喝一碗鸡汤啊，其实这都是误区。那么大众的惯性思维啊，他会觉得就是只有情绪崩溃了，我这个撑不住了，甚至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或者有一些极端的想法的时候才想到找这个心理医生，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就只要是你有这个负性的情绪啊，心理的困惑呀，或者是躯体的不适啊， 像刚才提到那个病例是躯体的不适，你检查之后没有问题，那么这时候你就要考虑是不是心理上出现了问题。另外呢，就是出现了下面这三种情况当中的任意的一种啊，就非常建议就找心理医生了。一个是你这个症状持续的时间，就是你负性情绪啊、焦虑欲啊持续的时间。那普通的不开心呢、烦躁啊，比如说你遇到事儿了，比如说明天你要考试，今晚焦虑了，是一个正常的反应。但是这个考完试之后你就不焦虑了，那就是一个正常的反应。比如说有抑郁情绪，可能你考试没考好，那有一个抑郁情绪，过几天呢，随着这个事情的结束呢，你慢慢这个抑郁情绪就消失了。那也不需要找心理医生。但是如果你的情绪低落呀、兴趣减退呀、快感缺失啊、焦虑抑郁啊、易怒啊、急躁暴躁啊，那超过了两周并且没有完全的好转，甚至越来越严重，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一个明显的求助信号，就需要找心理医生。第二个呢就是影响你正常的工作呀、学习呀、生活。那么刚才提到了焦虑，其实适当的焦虑啊，有助于社会的进步，有助于人们提高这个工作的效率。因为适度的焦虑啊，会引起你的精神的紧张，这种紧张是正常范围之内的紧张，会提高工作的效率。但是如果说过度的焦虑了，过度的紧张了，过度的抑郁了，睡不着觉，吃不好饭，又不想上班，又不想社交，没法专注的学习，注意力记忆力啊全下降，然后莫名的没有原因的我就是想哭啊，容易发脾气，那这时候呢就影响了正常的工作呀、学习、生活、社交啊、家庭，那这时候就需要干预了。最后一种情况呢，就是自己无法调节。因为有的时候啊，你可以通过这个哭啊，或者是跟别人的倾诉啊，或者自己的放松啊、运动啊，可以缓解压力。但是以前这些缓解压力的方式你都试过了，但是依然是走不出去，就心里这疙瘩咋的也解不开，那负性情绪也一直在内耗，这时候就需要这个专业的心理医生进行帮助了。
2: 好，以上出现这些情况，那就应该来看心理医生了哈。这个咱就掌握了。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您出现了以上的这些情况，解决不了、处理不了了啊，给你带来一些不必要的烦恼，一定要相信哈，我们还有这么大的一个心理团队哈，来帮助您解决您的一些问题。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哈，说能请老师谈谈工作性抑郁吗？
3: 工作性抑郁其实这个也类似于这种职业倦怠，可能是有这方面的就是雷同的地方。因为一个人呢、长期的在一个工作环境当中，即使说你无论多么热爱，但是这个热爱时间长之后，就是容易形成一种倦怠。比如说像咱们手机闹铃的铃声，再好听的铃声，你给它设置来电的铃声，你可能是越来越愿意听，但是一旦这个音乐设置成这个闹铃那可能就是这个世界上最讨厌的铃声了。
2: 对
3: 啊，长期在一个工作环境中就容易产生这个职业倦怠。那职业倦怠之后就会出现一些焦虑抑郁的情绪，因为反复的从事同样的工作。这个时候呢就是需要调节呢，那可能就是需要一些适度的放松，比如在休息的时间呢可以出去旅游啊，或者有一些其他方式的活动啊，比如找一些社交朋友出去一起聚聚会啊，或者是看看电影啊，或者出去上公园放松放松。那这个时候虽然说有的时候可能感觉我一天工作很累，或者一周工作都很累了，周末我啥也不想干就在家里，其实这种累呢你出去了运动了放松了，或者跟同学聚会了找人倾诉聊的天儿，那都是一种缓解情绪的一些方式，也能改善这种职业倦怠啊，或者说像这位朋友说的这个工作性的抑郁。
2: 明白了哈，我们还是有很多办法来进行一个调整的，是不是？
3: 对，
2: 就当您发现您的情绪不对啊，发现我可能会出现了一些不好的这个倾向，我们要想办法自己去破圈去解决哈。那如果说您不来到医院请医生看的话呢，那你可以通过一些别的方式，比如说唱歌，
3: 对，
2: 比如说散步，
3: 对，
2: 跑步，
3: 对，
2: 和朋友聊天，
3: 对，
2: 喝茶，
3: 对，
2: 你要能排解了也行。
3: 对，尤其运动啊是最好的方式。那运动怎么运动呢？其实最好的运动方式就是快走和慢跑，让身体出出汗，微微的发发汗，这时候是最好的一个运动方式。那有的人说我走，我一天走了10000步，但其实10000步他慢慢的走，身体也没出汗，也没达到这个能提高情绪的效果。他除了累之外，没有啥更好的一个提升情绪的方式。只有你出汗了，就像夏天的时候，你多穿点衣服，自己快走也行，慢跑也行，只要出汗了，他就能缓解情绪。
2: 其实说白了哈，你认为你走的步数很多，但是呢你没有达到我们规范的这个运动的指标，
3: 对，
2: 你没出汗呢，
3: 对，
2: 那你走会儿歇会儿走得那么慢，
3: 对，这种运动是一个有氧运动，有氧运动还是效果啊，就是相对会差一些，
2: 相对于看心理医生哈，这几年相对于

0: 大家就意识到有问题，我可能来到医院来看一看、
1: 嗯、
0: 以前的时候可能会有一部分朋友说我有这个情况我到找谁、
1: 嗯、
0: 但现在咱知道了，你这是心理科，
1: 嗯，
0: 医院里有的时候可能解决不了你躯体上的一些问题，但你心理上出现问题了可以来到心理科哈、
1: 嗯、
0: 那还有一部分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啊、
1: 嗯、
0: 说找心理医生看是不是就说明我有病了呢？
1: 嗯，这是大众就是很多人不愿意来到心理科啊或者心理医院来看病的一个核心的原因。
0: 嗯，
1: 那么很多人呢，就像刚才主持人您说的，到心理科来看病就会有种羞耻感、病耻感，就觉得我看心理医生了，那我是不是就是精神病？
0: 嗯，
1: 其实到我门诊看病的有很多的患者呀，或者是来访者，就看完之后都问我说：“医生，我是不是精神病？”我都会回应他。你想得美
0: 想得
1: 老百姓所认为的这种精神病啊，其实他说的是一种存在着幻觉呀、妄想这种重症的精神障碍。
0: 嗯
1: 嗯，所以说我这种重症的精神障碍它会有啥呢？就是它有种叫自知力，就是对自己对自己认识的能力。那么刚才提到的有存在一些幻觉妄想这种重症精神障碍的病人呢，他的自知力是不完整的，或者是没有自知力。
0: 嗯
1: 嗯，当你提出来问我说的我是不是精神病的时候，那说明你还有自知力，那恭喜你，你其实还达不到一个精神病的一个标准。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不是说你到心理科来就诊来找心理医生看病，那就是这个有这个精神病。
0: 嗯
1: 嗯，我们可以把这个心理呀、啊、跟身体上、啊、就是做一个类比。
0: 嗯，
1: 那我们平时身体上会感冒发烧，嗯，疲惫呀、啊、肌肉酸疼啊，那你说这种情况是不是严重的身体疾病？
0: 嗯，
1: 其实并不是吧。
0: 对啊，
1: 其实人普通人会感冒，那普通人也会有情绪。那像普通感冒，咱们喝点水啊，休息休息啊，可能就好了，也不需要住院呢、啊，可能也不需要打针，适度的调理。但是咱们心理上出现了这个心理的所谓的心理感冒呢，压力大了，情绪低落了，焦虑、迷茫或者人际关系或者亲子关系啊，这些呢，其实有都是心理上出现的心理上的疲劳或者心理上的小感冒。那你看心理医生的时候呢？就是更多的时候是帮助你这个疏导情绪啊，这个调整认知啊，缓解你自己的内耗，这时候也相当于给自己的心理啊做一个按摩了。
0: 嗯
1: 嗯，那可能也存在着就是一少部分患者确实达到了一个疾病诊断的一个程度，但是呢大家，我希望大家不要纠结我到底是不是精神病，我是不是心理疾病。嗯，最重要的关注的是啥，就是我这情绪怎么能调整好，心理医生能帮助我做什么，是给我开药吃药啊，还是通过心理疏导啊来解决我心理上的问题，这个是关键的。嗯，就是说不要给自己贴上标签，我看心理医生我就是精神病，我就是心理疾病的患者，这样会给自己增加无形的很大的一个压力。
0: 嗯，明白哈。刚刚让咱们介绍工作性抑郁的这位朋友又发过来了哈。他说已经在切割社会关系、处分财产，准备结束了，通过任何方法都无效。啊，那这个是不是最应该来到咱们这看一看了？
1: 那这种情况确实是，这种情况我建议你是到这个心理医院呢，或者是心理门诊呢，找专业的心理医生了来看一看，因为这种确实是。
0: 有些严重了，
1: 对，有一些严重。
0: 嗯，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说今天发生过的事情啊，大脑不断重复情景十多次了，不自觉呢会在想当时没那样的想法怎么办，我怎么走出来能恢复正常的情绪呢？
1: 嗯，其实这种情况就是自己跟自己的一个内耗。反复在想，就反复白天的事啊，像过电影似的。其实到晚上的时候，你其实可以给自己脑袋头脑啊放个假，让自己头脑放松放松，休息休息。因为你反复的内耗啊之后，大脑一天的垃圾啊它清除不出去。这个时候你可以做一些啥呢，就是放松训练。或者是身体扫描，现在这个网络呀都很发达了，你可以上网搜一下身体扫描啊，或者腹式呼吸啊，或者是冥想啊，这些呢都有助于缓解这个情绪。不要把白天的工作带到晚上休息当中，这样的话不利于晚上的休息，也不利于提高第二天的这个工作效率。
0: 就说白了，你要学会和自己和解。
1: 对
0: 啊，很多时候这个问题吧，别总盯着这一个点。
1: 对，
0: 360度换个角度去看，可能就不会那样了。
1: 对，
0: 还有哈，生活当中不乏有些人就会特别的敏感。比如说三个人都挺好，突然之间他俩在一起吃饭没找好我，或者我看他俩在窃窃私语，我就以为他们在蛐蛐我。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人？
1: 非常非常多，而且这种情况是在啥呢？在 学生群体当中其实更多一些，
0: 更多
1: 有很多的学生有厌学情绪啊，
0: 嗯，
1: 就是都是说这种人际关系的，因为同学之间的友谊可能不是那么稳定。今天那个我跟你好，
0: 嗯，
1: 明天我跟他好。

0: 明天他跟他好，
1: 嗯
0: 啊、一旦俩人不好的时候，那他就会觉得这俩人在一起是不是蛐蛐我呀？
1: 那是不是说我啥了？
0: 说我啥了啊？对啊、其实这种也是一种自己跟自己的一个内耗。
1: 对，所以说、刚刚专家不止一次说到内耗的这个词哈，我建议大家别把一些事情想的那么过分的严重、
0: 嗯，
1: 其实没有那么严重。比如说，突然之间可能出了个什么样的阳性啊，突然之间可出来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总是会觉得，哎呀，这个人是不是我就是做的特别不好了？他会对我印象怎么怎么样？其实没有那么严重，很多事情可能是我们自己想的复杂的。
0: 对，就是自己更在乎自己，就像是你穿一个小白鞋，新买的一个小白鞋似的。当你走在大马路的时候，你就觉得别人都会注意我这个鞋，都生怕自己啊这个鞋被别人踩到。其实可能只有你自己在关注你自己，其实别人可能并没有关注到你。
1: 嗯，是这样哈。说到咱们心理医生哈，其实我一直有个疑问是什么呢？我们常规的上医院去看病嘛，看其他各科室、可能很简单就处理完了啊、几乎就给你开了处方了，该怎么样了？但是对心理医生来说，每一个患者我们沟通的这个时间成本是不是很长？
0: 对，很长很长的。因为你到问诊的时候，你不光要问他现在怎么样了，还要问到他这个什么原因呐、出现这些症状啊，这些症状背后啊有什么的这个隐藏的这个意思啊，然后或者说是那个他，你要更长时间的可能就问到他这个童年呐、早期啊这种，而且有的时候呢，他不一定完全都跟你说出来。像前一段时间来一个患者，一个学生，他就是他自己跟自己，他自己定义说我是恋爱脑。就非常恋爱
1: 啊、
0: 然后恋爱之后呢，前一段时间跟一个男朋友分手了，分手之后就特别的焦虑，特别的抑郁，情绪特别特别好，然后整个完之后我就给他进行了简单的一个心理疏导，然后我说的你这样呢，如果说你想彻底跟他分手呢，那你就是要不把他微信都删了，彻底切割这种关系。
1: 他舍不得，
0: 他说我舍不得啊。我说那微信里边可能有你美好的回忆，他说其实也不是这样的。我说那为什么你舍不得删呢？其实这个男朋友吧，给我开了一个亲情账户，每个月给我1万块钱的额度。那我说那好吧，那前面我对你的心理疏导都是归零了，咱们重新开始。所以说有的时候啊，像这种就在心理科的问诊嘛，要问的很详细，而且他有时候他不完全跟你说出来之后，或者是他自己可能也没意识到，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需要反复的，可能多次的，他才会跟你建立起一个良好的关系，一个信任关系，才会把所有的内心的想法告诉你，这就是发生的本质的这个原因。然后才能对应来解决问题。
1: 明白了，为什么说有的时候心理医生在和您聊天、给您诊治的时候又问得很详细呢？因为一丝一毫的你的这些过往，你小的时候这个经历，可能都会影响到你现在的种种心理上的一些表现。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有耐心。可能有些患者就还说，我就是这个晚上睡不好觉，我就焦虑，你就告诉我咋办就得了呗。你为啥问我那么多话呢？为啥让我说这些事儿呢？是不是也会碰到这样的一些患者？
0: 会，因为我出门诊的时候经常会遇到患者来到我这儿说，张医生、我那个晚上睡不好觉，我就睡眠不好。我说怎么睡不好呢？会把睡眠的情况都跟我说了。我说那你除了睡饱之外别的，他别的都没问题。我说你情绪怎么样呢？情绪低落，就白天我就闹心，白天自己觉得没意思什么的。你看他的，其实他睡不着觉的原因呢，可能是情绪出现了问题。但是他觉得如果说我情绪出现问题的话，可能我就是精神病了。我就是抑郁症了。所以说呢，他到你这儿来不说我自己的情绪问题，就说我睡眠的问题。所以你这种情况呢，就得继续问，发掘他的原因。
1: 就看看他具体是到底是咋回事。
0: 对，因为情绪会影响睡眠，睡眠反过来还会影响情绪，互相之间反复的循环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1: 对，好。那么心理疾病啊，我们知道哈，很多朋友会这么想，说心理疾病是不是通过跟医生的这个交流和聊天，他告诉我咋解决就好了？那么心理疾病必须要用药物来进行治疗吗？
0: 这个也不是完全的，也得分什么情况。也得分就是轻度啊、中度啊，或者是重度的。比如说哈，这个轻度的这个情绪困扰啊、焦虑状态啊，或者有点轻度这个抑郁情绪啊，或者说的像小孩上幼儿园入学入托呀，或者是一些厌学问题啊，或者亲子关系的问题啊等等嘛，这些有的时候可能就不需要药物的干预，可能通过心理咨询、心理疏导啊，或者心理治疗啊、行为干预啊，可能慢慢的就恢复了或者改善了。那么药物治疗呢，它只是针对特定的情况，比如说达到了中度或者重度的这个焦虑啊、抑郁啊、强迫啊、躁狂啊，或者是出现了严重的这个躯体化的一个症状，或者说是像我刚才说的，出现了这些幻觉、妄想的重症精神障碍的这个症状的时候，这时候影响正常的工作、学习、生活了，那可能就需要这个药物的干预。但是药物也不是。

0: 是万能的，所以大家明白一个道理，就是说的药物的核心作用呢，多数啊是稳定情绪、改善症状，但是它不能从心理层面来解决问题。像刚才说的，你出现了焦虑、抑郁，到底是什么原因所导致的？所以说，药物治疗是解决情绪，心理治疗呢，可能是解决根本的问题。
1: 好，那么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长春市第六医院心理咨询与治疗科负责人张楠张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聊聊心里话啊。春节时间每周一三下午周五的上午，那个这个心里话都包括啥呢？就是你最想和我们说的让您出现的一些不安的一些情绪啊、烦躁啊，严重影响到你的工作生活还有学习了，没有办法和别人去沟通，或者说上医院去看了也没有啥具体上的这个疾病，但是我就是闹心哈，我就想唠一唠哈，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来进行沟通哈。希望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能够帮到大家，希望大家呢都能打开您的这个心扉，享受这么美好的生活，是吧？现在天都这么热，阳光也这么好，对吧？我们的心情也应该是阳光一些哈，别总被一些事儿给束缚着，这样的话真的很累啊。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这位朋友是这样说的，他说我就是爱后悔，想做出更好的选择，得过一两天能好。得过一两天能好，就这位朋友就是总是爱后悔，我选择完了之后我可能还想改，总是想做出更好的这个选择啊，然后这种情况得过一两天才能好，那这种情况咋办呢？
0: 其实这个吧，就跟前几个就是听众问的问题吧，基本上是类似的。其实你看他的问题核心是啥，也是在内耗，
1: 对，
0: 反复的纠结，自己在跟自己的内耗，就是他无论怎么选择，可能觉得都是错的。比如说订一个外卖，他会反复的对比是这家还是那家，
1: 对，
0: 就是对比完之后终于下手订了，订完之后可能感觉又后悔了。比如像网购买衣服啥的，这些这种情况吧，都是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是个正常的。可能他这个人的性格啊或者人格就是这样的。但是如果说你自己会非常非常难受了，那可能就达到了一个啥呢，就是不一定是内耗了，可能就达到一个强迫的这个状态了，反复的思考啊，反复的纠结，那这时候可能就需要心理这个一个是药物的干预，另外可能是通过心理治疗啊、心理疏导来进行干预，调整你的认知了，可能存在一些认知偏差呀，或者是应对方式的这个偏差呀。
1: 明白了哈。你看，其实我们不止一次在说哈，你要学会和自己和解，你要学会放过自己，要学会呢让自己走出来。那如果说我周围的朋友又碰到这种情况的话，我会这么告诉他，你看是否是正确的哈。你选择了一定按照您的第一选择来选，选完了之后试一试，对吧？
0: 对，
1: 不好吃再说，
0: 对，
1: 别总做顾左右而言他，那错一次又何妨呢，对吧？
0: 对啊，如果说不是必须马上做决定的，那咱们可以不做决定，咱们可以放一放，缓一缓。如果觉得选择哪个都后悔，那咱们就不选择。
1: 对啊，就是很多时候吧，你得是走出第一步，如果总是闷在这里边的话，那永远都走不出来了哈。我们直播间有一位朋友是这样评价您的老师哈，说哎呀，这位医生挺幽默呀。其实我觉得这个就对了。
0: 对，因为我出门诊的时候，我每天遇到的患者啊，其实没有说中五百万过来找我的，都是出现了情绪这样的那样的问题。所以说我之前我也跟他们开玩笑说的，你看内科医生啊，需要听诊器啊、打诊锤啊，或者是需要一些血压计啊啥的，那心理科出门诊这时候必备的是啥呢？必备的是纸巾。因为来到我的诊室的时候，大多数患者都是可能是说说就哭了。所以说我感觉到我的诊室，如果你没哭，那可能是我没看好，我没问清楚。但是呢，我通过我的方式给患者呢减轻一些他自己的这个压力。因为到我这时候，虽然说他情绪不好，但是心里都是很紧张的，觉得这医生啊会不会嘲笑我呀。像有的那个患者到我诊室跟我说完之后，为了调节很好，高高兴兴地走了。他说哎呀，医生，我又让你吃个瓜。我说我一天瓜吃的都少吗？
1: 愿意吃个瓜，觉得好像我的秘密被你知道了。
0: 对
1: 对，但实际上对医生来说，其实我们是帮助你，很多东西我们都自然就屏蔽掉了。
0: 对，刚才前一开始我说的，医生是不讲理的，啥呢？医生不是在跟你讲道理，是用你自己的方式调节你自己的情绪。
1: 对，是这样哈。你说如果说如果说大家有这个去看病的经历，你都会发现一个情况，如果说这个医生跟你笑呵呵的，很幽默的，你自然会放松下来。
0: 对，
1: 如果说这个本身上医院心情就不好嘛，
0: 对，
1: 你本身去看病嘛，
0: 对，
1: 就怕有些什么样的问题，你说医生再板个脸，你觉得你不害怕吗？是不是？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心理医生第一不容易，第二呢，作为心理医生，除了掌握熟练的这个技巧技术业务能力强以外，同时呢，我觉得还要学会更好的和病人做朋友， 右，这点也非常的重要，是不是？
0: 嗯，
1: 相对于其他的医生，可能我们

0: 触的会更多一些。
1: 对，因为心理医生全靠自己的嘴。
0: 好，我们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老公总说前妻的好，自己和前妻的可惜。他说的这个字儿是不是自己和前妻相比啊？然后让不自觉和前妻比较，自觉自己不够好，不值得被爱。现在诊断焦虑、抑郁症了。这条消息您看到了吗，张老师？
1: 我看到了，
0: 看到了哈。
1: 他是想问什么呢？
0: 对啊，你想问什么呢？就是您的诊断焦虑、抑郁症，是不是是想让张老师来给您看看能不能治？是这个意思吗？
1: 他这个一个是吧，从后面说，现在诊断了焦虑、抑郁症，那可能是这个她老公会有一个焦虑和抑郁的这个情绪。然后他前面说的就是跟前妻比较。他这两个可能是
0: 他问题来了他说我怎样不让自己和前妻比较
1: 啊？我怎样不让自己和前妻比较？还是她老公？
0: 就是她老公总说前妻的好，然后她就给她造成压力了。就是她在心里边怎么样不让自己去跟她的老公的前妻比较，是这意思吗？
1: 对，就她自己不跟前妻比较。
0: 对，
1: 这个时候就是做好自己。做好自己就可以放松心态因为你反复的跟前妻比较，就会陷入一个这个
0: 恶性循环。
1: 对，一个恶性循环，就是你觉得做什么可能不如前妻，或者是你做什么在老公的心里不如前妻。所以就是你做好自己，做好当下就可以。
0: 我觉得其实这位朋友哈更应该和自己和解。
1: 对，
0: 对吧？他更应该放过自己。我认为这个事儿不是他老公的，是他的事儿。
1: 对，因为我说这些问题基本上都跟自己的内耗很相关的。其实现在这种情况确实是。
0: 对，你为什么让你老公的话来影响你呢？就换句话是，为什么用别人错来惩罚自己呢？
1: 对，
0: 为什么这么容易被受影响呢？是吧？其实我们也是送出一个小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哈。那如果说您还是放不下，不行，我这还是闹心揪吧，那你就可以来到医院哈，请张老师给你看看。
1: 对，他是这种情况可以就是做心理咨询，就是心理疏导，因为他现在这种可能是存在一些认知上的偏差，或者一个惯性思维，就是无论他做什么事儿，他都会跟。都会想到这个老公的前妻，这老公前妻做的什么样啊？这前妻会不会就是比他做的还好啊？其实他这种一种惯性的思维，自动化，这一些心理学叫自动化的思维，就是他每做件事是自动化，他这思维马上就蹦出来了。我有没有他好？老公会不会比较？其实可能也是在他自己在比较。这个时候可以通过心理疏导或者心理咨询就来解决。
0: 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张老师讲的很实用啊，只要您听明白了觉得实用就好哈。然后这位朋友可能还在咱们省外的，还是一位朋友哈，还不是咱吉林省的啊。然后来看这位朋友说，就前段时间老公主动说前妻离婚了，又来联系老公，我开始焦虑和抑郁了。还是刚刚这位朋友，就是她老公前段时间告诉她说她前妻离婚了，然后又来联系她老公了，然后这位女士又开始焦虑和抑郁了。
1: 其实焦虑抑郁应该是她老公又联系他了呢，他前妻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想法呢？他这还是说做好自己，活在当下。不要被别人的情绪所困扰。
0: 对，
1: 可能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或者是她老公有他自己的处理方式。
0: 对啊，你现在你应该有自信才对，因为你俩是合法领证的，你怕啥呀？是不是？
1: 对，
0: 别想那么多。好，来看下位朋友说医生哈，为什么感觉咨询的时候医生并不怎么说话，但是我却觉得很解压呢？是心理作用吗？
1: 其实不是，这个时候这是非常常见的，有的人就是会对这个心理咨询呢或者心理治疗有一个偏差，就是认为说的我做心理咨询呢或者心理治疗，我医生会给我讲一些大道理，其实这些道理我都懂，其实跟我说也没有用。但是恰恰相反，心理医生或者心理咨询师治疗师啊，不会给你讲一些大道理，他会耐心的倾听，给你一个非常安静的环境，非常安静的环境，安全的环境，让你倾听倾诉，你可以放心的倾诉，你的情绪都宣泄出来了，你的心情可能自然就得到了缓解，你心情缓解了之后，这时候你的认知上可能就回归到理性的认知或者正性的认知。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愈能力，就是自己那可以给自己的自愈。为啥说你会在这个漩涡里走不出来呢？因为你的这个自愈能力啊，被自己的思维呢封闭起来了。所以说心理咨询或者心理治疗都是，用你自己来调整你自己，不是说心理治疗师告诉你应该怎么做。因为给你讲道理的人还少嘛，其实

0: 你有负性情绪的时候，你肯定是一般的情况下不会说第一个我就有负性情绪我就到医院，肯定是已经跟亲戚说了或者跟朋友说了，然后朋友给你反馈的是啥，朋友给你反馈的是讲一些大道理，
1: 嗯
0: 嗯，其实这些道理你自己都懂，其实最后也是无效的，所以说心理治疗的核心原因是自愈，就是自己治愈自己。
1: 嗯嗯，以前的时候记着朋友说过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说哎呀你看看那谁呀、啊、谁呀、啊、哈，他自己想不明白，他过来找咱、咱骂他一顿就好了，觉得就舒服了啊，他就得劲儿了。其实很多时候吧，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一个比旁人局外人在外边看一看，给你一些意见，可能就会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啊。那么说到了这个心理治疗，心理治疗比药物治疗还好使吗？
0: 这它是两个不同的这个概念，
1: 嗯
0: 啊、它没有啥绝对的，就是说的谁到底比谁好，
1: 嗯，
0: 他们就是各司其职，嗯、对症使用，相辅相成的，
1: 嗯，
0: 就是药物治疗呢，它是针对生理上的，比如说脑神经递质出现了问题，
1: 嗯
0: 啊、比如说出现了严重的失眠、持续的心慌啊、身体不适啊、情绪崩溃啊，
1: 嗯、
0: 或者一些极端的想法的时候，这时候药物呢可以快速的来稳住你的身体啊，让你从极端的痛苦情绪当中呢。走出来。那对于一些心理疾病啊，药物治疗有它最大的局限性，就是它能稳定你的情绪，改善你的心情，
1: 嗯，
0: 但是它不能解决你背后的原因。比如说你由于失恋了，出现了这个抑郁情绪，持续了很多很长一段时间，就是走不出来，这个抑郁情绪会越来越重，而且导致了你有些极端的想法，可能我不想活了，我怎么地的，嗯，那这个时候单纯的药物治疗可能是解决不了的，就得需要心理治疗，然后重新建立一个正确的思维，或者是减轻你心灵上的创伤。
1: 嗯
0: 嗯，
1: 哦，是这样哈。那么这个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有什么区别呢？
0: 他们有其实区别也很大。首先说他们相同点嘛，
1: 嗯，
0: 就是他们相同点都是运用心理学上的知识来解决人们心中的困惑。嗯，不同点呢，就是首先说他们服务对象不一样，因为心理咨询嘛，心理咨询面对的群体大多是心理健康或者亚健康的人群。
1: 嗯，
0: 那么他解决的问题是啥呢？是发展性的问题啊，或者说适应性的问题，比如说一些职场压力，嗯，像刚才问到的婚姻情感问题，或者说现在很多存在的这个亲子关系的问题，另外人际沟通的问题，还有刚才很多听众都在问到的精神内耗的问题，就没有达到疾病诊断的这个程度，只是说心里边难受，想不通，想不开，坎儿过不去。
1: 嗯，
0: 那么心理治疗提到了治疗，那么多数面对的群体呢，就是有精神心理类症状或者疾病的患者，比如说焦虑症啊、抑郁症啊、强迫症啊、躁狂双向情感障碍呀、或者是受到重大创伤之后，创伤后的应激障碍啊、进食障碍，或者严重的这个睡眠障碍，已经影响了正常的工作、学习或者生活、社交。第二个呢，他们的工作场所不一样，那么心理咨询呢，可以在一些安全的环境都可以，比如有这个个人的工作室，或者是有一些社会机构、学校、企事业单位的心理中心呢，都可以。但是心理治疗一定是得在医疗机构，并且有精神科或者心理科的门诊或者是病房。另外一个，最后一个就是从业的资质不一样。心理咨询师他的门槛呢，可能相对会低一些，就是参加一些心理咨询师的职业技能培训呢，取得合格证可以就从业了。但是心理治疗师啊，一定是得要求心理学毕业的，或者是临床医学啊、精神卫生医学啊毕业的。那么通过了这个心理治疗师的叫职称考试啊，考试合格之后，然后才可以从事这个心理治疗的这个工作。那么最后还要说明一点的啥呢，就是大家不要有个误区，因为认为心理治疗师就是心理医生，其实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这个概念。心理治疗师可以给你做心理治疗，包括心理咨询师给你做心理咨询，但是他们不是医生，没有处方权，不能给患者做诊断，也不能给患者开药。有一些可能来访者会问呢，心理咨询师治疗师，那你会医生给我用的药对不对呀、我需不需要调药啊？其实这时候他心理咨询师或治疗师都会告诉你，你可以建议你找你给你首诊看病的医生啊，让他来帮助你看看需要这个药物怎么来调整。
1: 是这样哈。那么心理治疗能不能解决身体上的疾病呢？
0: 这个也是要分情况的。现在有一种疾病叫心身疾病，就是啥叫心身疾病，就是心理因素导致的身体上的疾病，比如说有一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工作压力大了，节奏快了，出现了这个高血压呀，或者是一些早期的糖尿病、血糖升高的一些症状，或者是一些肥胖啊啥的，这些躯体上症状是由于心理因素导致的，那这时候呢可以通过这个心理治疗来进行这个干预。

0: 另外一个，如果说是真正的器质性发生了改变，就是比如说出现了器官功能的病变，比如说肺炎、胃病，或者是骨折或者肿瘤或者是什么，那这个时候就必须得是通过药物的来干预了。心理治疗呢，不能完全代替这个药物，或者需要做手术啊，不能完全代替这个手术。那么另外在生活当中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呢，经常的像刚才那个病例提到的，胸闷、心慌、气短、头晕、头疼、胃肠不适。就是莫名的盗汗呐，或者躯体疼痛，到医院做检查都没有问题了。医生告诉你没有啥器质性的问题，到心理科再看一看。那这个时候绝大多数都是由心理情绪引发的躯体化的症状。那么这时候呢，是可以通过这个心理治疗来进行干预的。
1: 嗯，明白了哈。好，我们提醒周围哈，大家有相关问题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交流哈。那咱们有没有一些流调上的一些数据的这样的一些调查哈？就现在有心理问题的人群大概是占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比例呢？或者说是男生和女生的比例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哪些人群居多呢？有没有大概的一个数据呢？
0: 其实这个数据存在着睡眠问题，咱先说睡眠问题吧，因为睡眠问题也会导致这个心理情绪的问题。这个以前很多年是做过一个流调，它这个存在睡眠障碍的是人群是在4%到48%区间。你看这个区间是很大了，4%到48%，如果45%到48%这区间可能很小，但4%到48%，
1: 对，
0: 为啥区间会这么大呢？这就是自己的主观体验和医生诊断的标准，就是他个人主观体验，就48%，有一半的人可能主观体验会感觉我睡眠不好，我可能有睡眠障碍。其实严格按照医院的医学的诊断标准呢，只有4%的人符合这个失眠的诊断标准。比如说你看有的人到我诊室来说，医生我后半夜2-3点钟才睡觉。我说你能睡到几点？他说睡到中午11-2点。我说那你就早点睡呗。他说不行啊，我那个早点，我还有其他的工作，我可能后半夜1点钟我才结束工作，然后到家收拾收拾2-3点钟才能睡。我说其实呢，这个你就不是说的你这个睡眠障碍了，这只是说你睡眠时间延后，因为你的工作情况不允许你睡那么早。另外还有这个有老人呢、到我诊室说，医生啊你快救救我吧，我7天7夜都没眨眼了。我说的其实你这种情况就是睡眠感缺失，因为老年人本身就睡眠浅睡眠。咱们也知道正常人如果7天一眼不眨的话可能就有生命危险，来不到我诊室了。所以他这种是主观的这个睡眠感缺失。另外一个大众最常现在最关注的，尤其青少年来讲，就是抑郁的，有抑郁情绪的这个人群是非常非常多的。这一部分群体其实占到了，也是占到了一部分的这个群体当中。而且说的到医院，这是我个人的就是统计了哈，女生相对男生会更多一些。就是女学生相对男生会更多一些。
1: 是这样哈。好，刚刚您说到的这个睡眠的这个问题哈，那睡眠不好，能通过心理治疗来进行解决吗？
0: 如果他单纯是睡眠障碍的话，不合并有这个焦虑啊或者抑郁的话，不是说由于焦虑抑郁引起这个睡眠障碍，单纯是一个生理性的心理的这个失眠呢，其实可以通过这个睡眠的有叫睡眠认知行为治疗来进行干预的。因为在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里边呢，在国际上或者在美国呀都有过统计，就是在4周，他这种通过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效果其实等同于你用睡眠药这个效果。远期的效果呢甚至优于这个应用睡眠药这个效果。
1: 是这样的哈。好，我们再来看直播间哈，刚刚说到这个应该是一位妻子哈，说她老公和前妻的这样一个情况啊，然后又补了一条，说前妻是老公的初恋，两人一起10年，偶尔还会说话啊。如果当初前妻不出轨，现在两人过得也会很好哈，让我很崩溃。其实说实话，我觉得这个事儿哈，已经给这位朋友造成很大的这个心理压力了哈。
0: 对，
1: 前面的专家也给您了一些意见，如果您还是过不去这个坎儿的话，那我感觉这位朋友只能进行一个面诊了。
0: 对，我建议他这种情况就是他们夫妻之间的做一个夫妻的这个关于婚姻情感方面的这个心理疏导。
1: 对，这样的话呢，可能有助于还帮助这位朋友解决问题哈，让他在这一段婚姻当中不至于那么的痛苦和难受，是不是？
0: 对，这个可能不单纯是他妻子的问题了，肯定他老公呢，可能多少的还会有一些藕断丝连的一种。
1: 对，或者是让这位妻子感觉到没有安全感了。
0: 对，
1: 好啊，来看下一位哈，这位朋友说，张老师和12岁的青春期的女儿怎么相处？孩子进入青春期了，12岁。
0: 其实我说这些话呢，可能大多数家长都不爱听，因为。

0: 12岁呢，青春期呢，已经到了这个初中的年龄吧，小六啊，或者是到初一这个年龄，
1: 嗯，
0: 就这个时候，家长可能还把他当成一个小孩子，就掌控欲非常强，就让他做什么呀，你就得听我的，或者对他学习啊非常关注。嗯，其实我一般给家长的建议呢，就是说你把12岁的孩子啊，当成你的领导看，或者当成你的同事看，
1: 哦、
0: 跟他耐心的沟通，和平相处，不要说用你的，你是父母，就是你的吃的盐可能比他怎么怎么的还多，就是说，不要把你的思维强制压给孩子，就是孩子愿意跟你说什么，因为这个年龄的时候，可能孩子不愿意跟家长说了，或者说一跟家长说呢，就家长都会说就是你不对，比如说在孩子可能在学校遇到了啥问题，跟哪个同学吵架了，跟家长说，其实孩子跟家长说的是啥目的呢？想得到家长的理解，得到家长安慰，但家长可能会说一个巴掌拍不响，你肯定会有你的问题，那这样孩子会觉得很委屈，以后遇到类似的事情再跟家长说，家长再给他这个反馈的时候，那可能孩子觉得、那我就不说了，说完之后还不如不说，所以说我觉得跟12岁青春期的孩子或者更大一些17、18的孩子沟通的时候，就是说他愿意听的，听他愿意说的，做好自己的后勤保障工作，就是做好饭就是人家愿意吃啥你给人做点啥，人家愿意说啥你就跟人说点啥，人家愿意听啥你就听点啥，其实这样就可以了。如果他愿意跟你学习那是很好的，你就可以跟他一起在讨论怎么学习，不是说你教他怎么学习，包括人际上的这个沟通的问题，跟同学之间出现了矛盾呢，你要听孩子把这个话说完整，把这个事儿说完整，说完整之后可能孩子他也知道可能自己会存在问题，但是如果说你强行加给他你的观点，那孩子会很不高兴，因为我刚才就说过，每个人都有自愈的这个能力，也会有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因为你扶他，你只能扶他一程，不能扶他一辈子，他以后肯定还需要自己的进行这个走路的，所以说还是跟孩子和平相处，
1: 和平相处哈，那我简单提炼总结一下，就是要学会和孩子交朋友，
0: 对
1: 啊，然后呢把你家长的这个架子先放到一边，
0: 对，
1: 这样的话你才能走到孩子内心，才能让他理解你，
0: 对，
1: 才能更好的和孩子相处哈。
0: 对，其实就是有句话说的嘛，就是抚养一个孩子其实就跟孩子一起在成长，
1: 你看这句话说的多好。好，那么现在很多人担心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要是去看心理医生，我肯定会和心理医生说很多我的小秘密啊，那我的这个秘密能不能被泄露呢？很多人都会担心。
0: 对、
1: 啊、
0: 这也是很多很多的人都在担心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涉及到一个个人的隐私，
1: 对，
0: 首先说啊，咱们说你就是不要说，也不需要啊，你什么都跟医生这个坦白，那心理治疗心理咨询呢，不是说你去警察局做笔录其实在治疗的过程中啊，在疏导的过程中，你可以完全由你自己主导，你愿意说什么呀，什么时候说呀，说多少啊，都是你自己决定的。那么好的治疗师啊，他会告诉你啥呢？说你不要告诉我你任何的你不想说的事情。我们可以在你觉得你安全的情况下啊，说你想说的事儿。首先呢，咱们建立一个信任的关系。那刚才我说了，有的来访者可能几个月或几次或几年一年之后才会把心里边最大的秘密来说出来。但是这个最大的秘密呢，可能恰恰就会导致他现在这个情绪出现问题的一个原因。所以说呢，我们治疗师不但不会生气，这还会恭喜他，就恭喜你，你终于把你的内心的想法就是跟我说了，你对我建立一个信任的关系。所以第二个呢，这涉及到保护隐私了，这个也是就是作为心理工作者的一个职业道德的一个伦理上的一个底线，而且受到法律的规范和这个职业规范的双重的约束。包括你的姓名啊、病史啊、谈话内容啊，就是未经过你本人的同意，绝对是不能跟第三者进行透露的。包括咱们在就诊的过程中，包括做心理咨询治疗、心理治疗的过程中，没经过你本人的授权同意的话，也是不可以进行录音录像的。最后一个，也不得不说的一个情况，就是有一种叫保密例外。这个是必须得诚实的告诉大家啊。当治疗师判断你说的你有一些明确的或者可能会出现的轻生的想法，或者有伤人的风险，或者涉及到一些违法的，比如说涉及到儿童的虐待，包括这个性侵，这时候涉及到法律上的问题的时候，这时候就 出现了这种叫保密例外，打破了保密的规则，
1: 嗯，
0: 一定要通知到这个家属或者相关的部门呢，或者监护人。其实这种呢不是在泄密，
1: 嗯，
0: 是为了更好的来保护这个当事人，
1: 嗯
0: 嗯。除此之外，是没有任何情况说的把你隐私泄露给人的，或者有的会问我说那我保险公司会不会就是调查呀啥的？我说谁调查都可以，但是他不会得到任何的信息。
1: 嗯，明白了，就是作为一名心理医生，其实我们最基本的这样的一个职业操守是有的，
0: 对，
1: 大家别害怕啊，不会说我聊完了之后就跟别人说了，那是不可能的哈。
0: 对，
1: 当然呢，特殊情况啊，那可能有些触碰到法律了等等，这个就另当别论，就再说、啊。
0: 对，或者自伤或者伤人的这种情况。
1: 对、嗯，就是我们所做的这些所有的工作，就是更好的保护来访者。
0: 对，
1: 啊，更好的保护来访者啊。
0: 嗯、
1: 来看我们平台上这位朋友说，谢谢张老师的讲解，受益匪浅，虚心接受您的建议啊。张楠医生讲的太好了，感谢您的耐心解答，听君一席话，豁然开朗哈。我觉得这个评价真的是很好哈、啊，也非常感谢大家非常真诚和实在的这样的一个反馈。当然，其实我们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还有一点哈、啊，有心理问题咱也别困扰了，也别让自己在这个圈里走不出来。要相信我们其实能帮助您解决您的这个困扰，这个困扰哈、啊，让您开开心心的去生活、工作还有学习啊，是这样的。那么说到了这个心理治疗，心理治疗只有谈话的这一种形式吗？
0: 不是的，心理治疗也有很多这种形式。
1: 嗯，
0: 因为有针对一些成年人呢，他可能是这个语言表达的会非常好，那么这时候呢，可以通过这个谈话的形式来进行这个心理治疗。另外一个呢，他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式，比如说沙盘治疗啊、艺术表达呀、音乐呀、舞动啊、游戏啊，这都是可以的。那么对于一些性格内向的人呢，不想多说或者不想说的，或者还没有准备好说什么，那有的人来访者到我这儿，尤其像孩子说的，我不知道说什么，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
1: 嗯、
0: 其实这时候我们尊重你的这个想法，
1: 嗯
0: 嗯，尤其是儿童青少年，他可能自己他并不能像成年人是总结出自己的情绪又怎么怎么样了，嗯，那这时候就可以通过这个沙盘治疗，
1: 嗯
0: 啊、嗯，另外一个呢，还可以通过这个比如说音乐，
1: 嗯
0: 啊、
1: 嗯，
0: 像舞动一些跳舞的舞蹈的形式，这是都可以的。嗯，另外还有可以通过啥呢？通过一些这个叫陪伴式的心理治疗，就对于一些性格内向的成年人，
1: 嗯，
0: 我们把它第一课叫做耐心的陪伴。陪伴啥？就好的治疗关系，就像跳舞一样，就一方不愿意动，另一方也不会去拉扯你，
1: 嗯，
0: 就是耐心的在等待你。
1: 嗯、
0: 那么很多的来访者后来都对我说呀，就是我原来以为就是这个心理治疗啊，必须得说很多话呀，后来我才发现呢，其实在这个安全的环境，就是不想说也可以不说，
1: 嗯，
0: 这种被接纳的这种感觉本身就是在一种疗愈。
1: 嗯，
0: 所以总结来说就是你不想说话行咱玩，不想玩行咱等着啊。
1: 嗯，对，是这样哈。
0: 嗯，
1: 第一呢，就是得到了一个最起码的一个尊重嘛。
0: 对，
1: 同时呢，也是让您发自内心的进行一种接受。
0: 嗯，
1: 而且呢，据我了解，这个心理治疗，这个来访者是一定要配合的。他如果不配合的话，是没有什么好的效果的。
0: 对，有很多家长就在问，找我说：“张医生啊，我就想给孩子做心理治疗啊。”
1: 嗯，
0: 然后特别急切，我说：“那孩子本人同意吗？”
1: 他得有意愿。
0: 哎呦，他说孩子本人不同意，我说那就没有办法了。
1: 嗯，
0: 因为这个必须得双方的进行一个配合，孩子愿意来。
1: 嗯，
0: 就是所有人都认为我张医生很好，
1: 嗯，
0: 但是孩子就不愿意跟我说，那其实也达不到一个治疗的效果。
1: 对，
0: 另外一个还有双方匹配的程度，像刚才我说的，所有人都认为我好，但是孩子可能看我就是不顺眼，
1: 嗯，
0: 那也达不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效果。
1: 嗯，
0: 所以说心理治疗也好，心理咨询好，第一步是建立关系，只有建立良好的关系之后才能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效果。
1: 嗯，这个就是我们和传统的治疗方式不一样的地方。传统的治疗方，
0: 嗯，
1: 我们说的传统的治疗方式就具体上的嘛，
0: 对，
1: 有病的这种治疗，
0: 对，
1: 无论你愿意还是不愿意，哪怕是在你昏迷的情况下，我们也能抢救你，
0: 对，
1: 来治疗你，但心理上不行。
0: 对，
1: 你得是和我建立起一种信任，你充分信任我，有这个意愿，
0: 对，
1: 我们才能帮到你哈。
0: 对，
1: 好，那么这个心理治疗一般多长时间能好呢？
0: 这个也是不一定的，就是常规的心理治疗一般是一周一次，
1: 嗯，
0: 可能每次30到50分钟。如果是只是轻度的这种情绪困扰啊，或者职场压力、亲子关系矛盾的这种啊，属于浅层的问题，一般有个1到2次或者3到4次，可能就逐渐解决了问题。
1: 嗯，
0: 那如果达到了一个焦虑啊、抑郁啊，或者说涉及到原生家庭的问题，比如另外涉及到一些人格的问题，比如讨好性人格啊，或者反复内耗这种深层次的问题，周期可能就要需要长一些，通常可能得10次以上啊，或者是1周1次，可能达到3个月左右啊，或者更长的这个时间。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说了，涉及到原生家庭的问题，从小到大生活、生长经历方式的问题，导致了成年人 出现了一些退缩的一些行为的话，那这时候情绪可能更长，有的甚至一年呢，或者半年，或者按年来周期来进行这个治疗。
1: 嗯，那其实这个低。

0: 那取决于配合程度，再有一个呢，也取决于您的这个疾病的进展情况，
1: 对
0: 啊，都有很多的这个不确定的因素哈，
1: 对，
0: 所以说也是具体情况具体来看吧，
1: 对对，
0: 心理健康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很多人会说，哎呀，心理上和躯体上没有关系，但是我的个人感受是，心理和身体其实是密切相关的，
1: 对
0: 对吧？
1: 现在的医学模式叫整体医学模式，就是你寻找病因的时候，从三个方面，过去是头疼一疼，脚痛一脚，现在是啥？整体医学模式啥？就是生物、心理、社会。模式就是你得这个病了，肯定有躯体上的因素，生理上的因素，另外一个，这个你这个疾病导致会不会有这个心理因素导致这个疾病的发生，或者社会因素导致疾病的发生？像刚才提到的高血压，可能就是长期的这个节奏快、压力大，可能这个心理因素就会导致了你这个精神紧张，导致了这个血管的收缩、血压的增高。那这种情况，如果通过心理这个心理疏导的方式，或者改变生活方式。可能都会导致可能使这个血压平稳。
0: 好，还有一种情况哈，我觉得也需要和专家来进行一个交流，就是孩子验血需不需要看心理医生呢？
1: 我觉得孩子验血其实很有必要看心理医生，因为啥呢？因为有家长认为孩子验血不上学就是作，其实他看到的是不上学，但是绝对不是说孩子在懒、在作、在叛逆。其实这时候可能孩子出现了这个心理上的问题，一定要分清楚。弄清楚他不上学到底是什么原因，就是很多家长啊，就是批评说教，你就得给我回到学校，你不上学就不行。那有的时候孩子到学校之后就是非常难受，越到学校就越难受，因为他本身可能是由于人际关系的问题，可能像刚才提到的，就是你跟我好，我跟他好，他跟他好，过几天之后这种关系就不好了。所以孩子呢就会这个人际沟通他就会出现了这个人际沟通的问题，那他就不愿意上学。另外一个，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校园上的一些这个
0: 种种的一些小情况？
1: 对对对对，所以导致了孩子就是不愿意上学。所以说，这个时候一定要弄清楚他不上学的背后的原因。如果是轻度的厌学，偶尔不上学或学习动力不足啊，这时候可以做些个心理疏导。如果长期的这种在学校出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这时候可能就涉及到一些。焦虑或者重度的抑郁情绪呢，这时候可能就是得需要药物的来进行干预了。
0: 好，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感谢张主任的讲解，这回才真正明白心理治疗的这个重要性。其实心理治疗一直都很重要哈，我觉得我们这个科普啊真的是非常的有必要，同时也非常的及时。为什么说到及时呢？在节目最后的时候给这些即将中高考的一些学子们哈提供点建议呗。
1: 确实是马上就要中高考了，这个都是人生的一个转折，一个大事。尤其到这个阶段呢，确实我有几句话想跟这个众多的这个考生吧或者家长吧来分享一下。首先在这个时候呢，第一呢要接受不完美的自己，因为考试可能达不到满分，那很多考生的焦虑啊都是来自于啥，就是觉得我必须得考好，我不能有失误，我必须要考出理想的成绩，这种完美主义。那么过度的追求极致啊，就会让自己更崩溃内耗，害怕失败。我希望大家记住一句话，就是中高考没有满分，你稳住情绪正常的发挥，其实就是已经是就是超常的发挥。第二个呢，把结果的焦虑转换成对过程的专注。就是不要天天想着我考不上怎么办呢，考差了怎么办呢，未来呀怎么办呢，其实你想的越多呀心态就会越崩溃。那么把所有的注意力呢都收回来，专注于当下的每一道题、每一节课、每次复习，就是做好当下，结果一定不会差的。第三个，就允许自己有疲劳啊或者休息的这个权利。那很多学生都在内疚啊，就是说的就是在学习啊，我休息我就是在浪费时间，其实这种方式也是不对的。第四个呢，就是要停止过度的和别人比较，不要说我跟别人比较啊是这样那样啊，别人比我好啊或者怎么样的。最后我还要给家长一个建议，就是啥，少施压，少唠叨，多包容，多陪伴。这个时候冲刺的阶段，孩子比任何人都想考得好，不需要家长反复的施压呀、说教啊。这时候稳定家长情绪的稳定，其实就给孩子最大的这个定心丸，不指责，不对比，不施压，安静的陪伴，做好后勤工作就可以了。所以最后也送给所有中高考的考生一句话，就是花自然会开。
0: 好，说得非常好哈，特别好的一期节目。那时间关系哈，张老师要和您说声再会了，以后有机会的话再继续交流好不好？
1: 好的，主持人。
0: 好，要和所有的好朋友说声再会啊，拜拜。
2: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低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

叫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一同说医，专业角度，权威专家为您贴心服务，欢迎继续聆听。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吉林，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清凉宜人的气候，成为夏日避暑的上佳之选。在这里，游客可以进入天然的原始森林，让负氧离子爆棚的清新空气拂过每一寸肌肤。

带走平日的喧嚣和疲惫，凉夏吉林，一起深呼吸，健康之声，爽朗夏天，伴你同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音乐心灵驿站。

0: 欢迎您准时收听 FM101.9 每天晚上23点到次日凌晨1点之间啊，不一定几点结束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启明。
1: 我不知道这是你的借口还是我把爱笑得开。
0: 现在听的这首歌叫做《诺言》哈，李玉君的一首歌曲啊。这首歌可以说在2024年是大火的一首歌。老歌翻唱被一个网红成功的再一次的带出了圈儿。同样，这样一首歌也的的确确打动了许多人的人心。诺言也代表着我对你的承诺。既然没能将我只在乎你送给听歌的听节目的你，那么这首诺言就专属于你。

0: 漫漫人生路，有缘难相知啊！啊，幸运的是，爱情面前，每一个人都会遇到自己所喜欢的人。交往过程当中，可以坦诚的把双方身上的包袱给卸下来啊，然后把心完全的交给对方。这呢，不单单源于信任，还有那种宿命当中的缘分。良好的心态是支撑生命的一个主体，能够瓦解一个人的哈，它不是那个风尘的种种侵扰，而是难以持平的内心。
1: 静静凝视高速公路，没有人能知道我有多。
0: 夜晚时分，有多少人，他感觉自己在孤独的生活着，就像是这个世界的孤儿，同时觉得自己只是像一个孩子。

当一个人爱你的时候，你会发觉你多了很多的关心，你的一颦一笑，你声音的变化，你是否开心，你是否不开心，他都可以敏锐的感知。感谢生命当中有你的陪伴。如果有人爱你，你一定会感觉到幸福，但更多的时候只会看到别人的相爱吧，而你依旧孤独。我们都是孤独行走的人，但是要相信，我们一定会找到我们属于我们自己的幸福。但最终啊，有没有，咱们全凭天意。人没必要去自我欺骗，绝大部分人的时间啊，我们都是独自的求活。即使没人爱，即使没人关心，但是我们要对自己好一些，活着自我狂欢。

刚才没上节目之前啊，我一直特别犯困啊，我不知道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总是觉得等待是一种煎熬，每一次等待，每一分每一秒的等待，都觉得让自己少了些许的能量。正期待着夜晚的时候，我们能够能量爆棚，能够伴随着美妙的音乐、动听的声音、愉快的心情安然入睡。我也知道在这一周当中最中间的一

天周三嘛，很多人身体有一些疲惫了。那么今天晚上咱们听听歌，唠唠嗑，同时也给大家讲几个故事，好好的陪着你哄你睡觉。

哎，也说一下咱们节目的交流方式啊，每天晚上的这个11点到凌晨1点陪伴大家的节目叫星空剧场啊，是在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播出的。交流方式呢，大家可以添加启明的个人微信，说好这是我个人的，我只有仅此一个微信啊，加我微信可以跟我说关于你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如果有一些想跟启明来分享的话 ，OK， 没问题。但是如果你只是想把我当成你微信当中的一个墓志铭的话，也希望大家饶过这个微信吧。39285649，39285649。今天晚上咱们节目有一个互动话题啊，叫做"曾经关系很好的朋友，怎么他就变淡了？"因为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发觉你的人生在一直做着减法，不单单是自己的生命，不单单是自己的亲人，同时还有自己的朋友。有很多人都在说，慢慢的走，往前走，你的路会越走越宽。可是到达一定年龄之后，你会发觉自己的路走的是越来越窄。这样的路，我们只有一条，我们已经没有回头路了，硬着头皮。但是我们也可以想一想，他为什么会如此。一些朋友给启明的留言啊， Timmy 啊，这怎么感觉像游戏的名？他说，你的思想，你的频率，你的磁场与对方不再相似了，很多人都会被你藏在了旧时的时光当中。前两天我也有翻看我自己的当初的毕业的时候上学啊，无论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就每一段自己过往的时光，我都会有一本这个同学录啊。然后同时呢，工作最开始的时候，我的这些同事们的照片我也都有。翻看的时候发觉，哎，他们都在逐渐的离我远去，可能我也在逐渐的离他们而远行，但是我们曾经所有的美好依然会留在心中吧。紫色情诗他说，因为一些小事突然不说话了，或许是上大学之后就去了不同的城市吧，随后就慢慢的断了联系。给一些朋友留言的时间啊，咱们来讲述今天晚上的第一个故事啊。之前有人在问，很多人都在问我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启明啊，你真的挺能编的啊，每天都能给我们编那么多故事，让我们来听，你文采一定非常好。在这里再一次跟大家澄清一下，每天晚上讲述的每一个故事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真实有效的，都是我们的听众把他们的事情来讲述给启明，随后启明把他们的事情写了出来，也有一些人是他们投稿的，随后时间我是修改的。每天晚上和大家分享，也是想通过这些人的事情，让大家不至于警钟长鸣，但至少知道有一些事情我们遇到之后该如何去做。当事人呢，我只是希望他能够在听到启明讲述完他的事情，给他了一些建议之后，也能希望他能听得进去吧。今天晚上要讲述的这个事儿，主人公叫丁球，26岁，是一个女孩。我也相信很多人的心里都曾经藏着这样一个人啊，什么人啊，不管岁月如何的磨碾，总会被放在心中无人知晓的一个角落，在寂寞的时候拿出来慢慢的去研磨，悄悄的回味。我们是通过相亲认识的，那年

就在这个时候，一位我非常信任的姐姐要给我介绍对象。她说我觉得这个小伙子挺好的，你们两个都是我喜欢的人，都是好孩子，就见一见吧，要是有缘分在一起的话那就更好了。于是我答应了，很快便收到了男孩子发来的信息，约我晚上下班之后见面。为了显得重视啊，我下班之后特意回到寝室，换了一身衣服，化了一个简单的妆，还重新的梳理了一下头发，然后早早的赶到了约会地点。眼看着时间快到了，我心情复杂又忐忑，毕竟这是我第一次相亲，在心里打着见面打招呼的一些副稿。远远的我就看见一个瘦高的男人沿着人行横道走了过来。夜色里看不清他的长相啊，但直觉告诉我就是他。为了确定，我礼貌地拨通了电话过去，果然他接起了电话。这个时候他也看到了我，挂了电话向我大步走来。他个子很高啊，走起路来气度儒雅，好像是一个贵公子一样，看得我心里砰砰乱跳的。他在我们几步之遥处站定了，我可以看清他晶亮狭长的眸子里含着笑意，皮肤白皙，身后呢背了一个双肩的公文包，看上去清爽利落，但绝对就是我喜欢的类型。本来就是头一次相亲，又遇到了喜欢的人，我紧张的连手都不知道放哪儿好，也不知道该说一些什么。我们各自先介绍了一下自己的情况，又聊了一会儿共同的朋友，也就是那个介绍人的姐姐，之后便没话了。两个人沉默地沿着人行路走了一会儿，没话找话又聊了一阵子，看着我们的影子被黄昏的路灯拉长缩短。我多希望这条路能再长一些，可是很快便走到了路口。他和我礼貌地告别。从没对相亲抱有过幻想的我，竟然遇到了让我如此心动的男孩，我感觉到有一点像做梦啊。一进屋，同寝的女孩就问我怎么样，我很满意，可是不知道人家对我什么印象。室友调侃了我一阵子，又劝我说像我这样的美女去相亲，如果对方没看上准是瞎了。我笑一笑，知道他是在安慰我，不想了，爱咋咋地吧。先给介绍人回了电话，说了一下情况，然后便是等待，无尽的等待。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自己在等着什么，就感觉心里有一团火苗越窜越旺。时间分分秒秒地过去着，墙上的挂钟每跳一下对我来说都是一种煎熬。洗漱完毕，我躺在床上给自己做着心理建设，姻缘这事儿只能听天由命了，强求不来的。也许是我刚才表达的太过笨拙了，人家没看上我吧。躺了许久，我依旧毫无睡意，这个时候手机响了，是他说已经到家了。我这才发现分开不到两个小时，怎么就这么度日如年了呢？他说喜欢那种高高瘦瘦的女孩子，对我非常满意，问我对她印象如何。我心花怒放啊，矜持地说很好。之后我们开始在微信上聊天，虽然在同一个城市啊，我们却是一个城南一个城北，平时工作忙，只有周末能见一面吃个饭看看电影。处了也就一个多月吧，有一天他突然抽风似的告诉我他不想继续了。我问他为什么，他满不在乎的说没有因为什么，他就是一个公子哥玩玩而已，真的。他的变化让我百思不得其解，通过这段时间的交往，我觉得他不是那样的人，可他执意要分手，而且态度坚决，任我再三的去追问也没有给我任何的解释。我只好把分手的事情跟介绍人说了，姐姐问他，他也没问出来什么，只是说对他很失望，他们的友谊也因为我们的事情而告终了，见面都不说话了。不得不承认，对于这段感情我是用心的，虽说时间不长，但是我还是伤了心的。很长一段时间我情绪低落，人没有了胃口，人也迅速的消瘦下去，感觉心里空落落的，偶尔会在空间里发一些这个动态啊，抒发一下自己从无着落的一个情感。转眼入冬了，我逛街的时候看上

看上了一副很可爱的手织的这个毛线织的一个手套，但是我没有买。我心想，我就不信了，遇不到一个能给我买手套的男孩了。回家啊，我就发了一个动态，发了一个朋友圈，然后就没有了人口。这天下班比较早，同事来我家玩，吃完饭我送他去坐车，随意的披了一件外套，脚上呢踏了一双拖鞋就出来了。可谁知道才上主路，我就看到了他骑着3D 自行车，背着双肩背包过来了。我的心突然就狂乱的跳了起来，脸刷了一下就红了。我看着他下意识地停下了脚步，直到同事喊我，我才发现自己就那么傻傻地站在路中间，呆呆地望着他。我像被下了蛊一样，他应该是没有看到我从我身边飞驰而过。我同事也看到了他，推了我一下说，哎，那不是你男朋友吗？我还没来得及说话，就听见一声急刹车，他停了车，长腿搭在马路牙子上，回头喊我。我同事见状啊，马上就走了，只留下我一个人。试探又欣喜的我就朝他走了过去。多日不见，他还是那副清爽潇洒的模样，身上散发着男人的香水味道。我走到他的身边，刚站定，他就塞给了我一副粉红色的手套，说没有想到会碰到我，和他想的完全不同。我把手套挂绳撑开，挂在了脖子上，把手插进了手套里面的绒布暖暖的，手背上是一只白色的毛绒兔。他还记得我喜欢小兔子。当我意识到我的唇角已经弯成上翘的弧度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掩饰住自己心中的一种欣喜。小高兴过去之后，我突然想起，不是他提出的分手吗？现在又算得了什么？耍我吗？当初他分得那么决绝，等我好不容易走出来了，他为什么又要来撩拨我？他到底要干什么？没等我组织好语言，他已经下车了，屈身就着我的高度低声说他后悔了，说他一直在想我，希望我能给他一次机会。至于当初为什么闹分手，他没有再解释，只是说他有苦衷，毕竟是我喜欢他多一些，于是没有再深究他，便原谅了。和好之后，虽然不能天天见面，但我们隔几个小时就通一次电话，让我有一种恋恋不舍的甜蜜。不久之后，我发现他每一次在家给我打电话，不是在楼道里，就是在卫生间，只要进屋马上就挂断。我虽然没说什么，但是我心里不舒服啊，谈个恋爱为什么要偷偷摸摸的？我就那么见不得人吗？很快他的生日就到了，我特别用心地准备着，预定了蛋糕，选了一处环境优雅的西餐厅，还买了礼物。那一天气氛特别的好，我给他唱完生日快乐歌之后，一抬眼发现他哭了。他说他很感动，那天他终于说出了实话，之前之所以和我提分手，是因为他家不同意，家里不想他找一个外地的女孩，所以他只能背着家里跟我交往。但经过这一次生日，他决定为我们的爱情跟家人争取一次，让我为他加油。我傻傻地说着加油，心中却泛着阵阵的一种苦涩。我承认自己是喜欢他的，可自打上一次他提出分手之后，我就打算回长春了。或许是南方水土不服吧，在这里我永远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外人。可他又回来找我，打乱了我的计划。回家的事情我又犹豫了。转眼圣诞节，我给他买了礼物，他则请我吃了一顿大餐，但是没有礼物。其实我一直知道，在我和他的感情世界里，我是喜欢多的那一个。等吃完饭之后，他说想带我去个地方，那里有惊喜。我这才知道，原来他的节目都安排在了酒店里。目的不言而喻啊，我是一个保守的女孩，婉言拒绝了。看得出她有一些不高兴，但是没有说什么。为了争取她家人的同意，春节前她在饭店订了位置，安排我跟她父母见面。她父亲是一个老板，有自己的企业，母亲是一个教师，知书达理，但全家对我的态度都是礼貌当中带着疏离，时刻让我记得自己就是一个局外人。
无法容

融入到这个家庭当中。饭后他带我去他家坐了一会儿，他父母没有反对，只是态度不冷不热的，让我明白了他们的立场。晚上他送我回家，一路上我们刻意没有谈他父母的态度，但我已经知道了答案。第二天他说他父母还是不同意，我听了一时气闷，提出了分手，他并没有坚持，就这样我们再一次分手了。我们难过了好久，我整天心不在焉的，这一天竟然一不小心滚落了楼梯，伤了脚。我一个人在异地他乡，不能下床，生活无法自理，正是需要人照顾的时候，他看到我写的这样一句话，打电话问我要不要帮忙，客气两句便再没了消息。这个时候我对他才是真正的完全死心了。伤好之后，我收拾好行囊，辞职，毫不留恋地跳上了火车，回到了东北，回到了长春。谁想我没回来多久啊，他又后悔了，打电话求我回去，我不禁呵呵了。当初在一个城市我都没能留下，如今我都回长春了，再让我回去，这不开玩笑呢吗？没过多久啊，我在朋友圈当中看见了他有女朋友，之后又看见了他晒的结婚照。后来听说他过得并不好，可我心里却没有多大的波动。他的这一页终于翻过去了。如今许多年过去了，我的感情也是几经周折，偶尔会不经意之间去想起他，惊讶地发现啊，过去这么久了，我依旧能清晰地记得他的电话号码。人的记忆啊，有的时候真的挺奇怪的。我也明白我们永远的错过了，或许令我难忘的只是那个跟他有关的青春记忆吧。

我特别喜欢一个诗人啊，谁呢？泰戈尔。泰戈尔在书中啊写过这么样一段话，说的是什么？他说：“如果错过了太阳，请不要哭泣，因为你还有星星和月亮。人生总会有许多的遗憾，错过了一个不能为自己的感情做主的男人，不遗憾。”所谓错过，不是错了，而是过了。

0: 取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 101.9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吉林，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清凉宜人的气候，成为夏日避暑的上佳之选。在这里，游客可以进入天然的原始森林，让负氧离子爆棚的清新空气拂过每一寸肌肤，带走平日的喧嚣和疲惫。凉夏吉林，一起深呼吸。健康之声，爽朗夏天，伴你同行，伴你。

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

生我们只需要一个可以陪我们说话的人，失败之后如果还能呼吸，那就不要心灰意冷了。沧桑之后如果还能痴心未死，那就努力寻找当初的那些失落。地球是运动的，很多改变就在于下一秒的一个忍耐。当你还能忍受，当你还能承受，就请你千万不要轻易说放弃。虽然坚持很累哈，但是放弃了可能你会终身遗憾吧。

北京时间23:43，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9，每天晚上23点到次日凌晨1点之间，不一定几点结束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启明。

啊，很多人了解启明的人知道我是一个特别随性的人。以前在做节目的时候很少有在直播间跟着歌曲来唱歌的，但是可能到达了一定年龄之后啊，也想放松自己，也想放纵自己，特别在夜晚的时候。我也相信电波另一端很多的人和我一样，那么如果你听到你所喜欢的歌，如果你听到了你会唱的歌，甭管现在是几点，只要你还在家或者你在外面，跟着一起来哼唱吧。今天晚上啊，咱们节目有一个互动话题，叫什么呢？曾经关系很好的朋友是怎么变淡的？也期待着朋友们给启明留言啊，抓紧时间留言。互动方式，大家可以添加启明的个人微信39285649939285649。

来啊，有一些朋友对着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给启明留言了啊，咱们说几个。这个叫曾经关系很好的朋友怎么就变淡了啊，这是话题，抓紧时间留言，说几个留言。这个叫锦鲤，他说因为总是不回复我的消息，需要等我再次发消息才会回复我，不止一次了，最后一次又一次不回我消息，很多月之后也就不说话了，所以我也不想再找了。然后这个叫坚持不了，他说生活圈子早就不同了，对彼此的生活爱指点，主要是他爱指点我，算了吧，别再联系了。黄黄他说，当真心换不来真心，当情感付出不再对等，当自己慢慢的想意识到他好像没那么重要，最重要的是自己下得了决心舍弃这一段不怎么样的友情。一颗橙子他说，没有边界感，没有分寸感，太双标了，一点一点的磨掉了所有的感情，彻底拜拜，在路上看见我都懒得打招呼了。小布啊，他说明明小的时候一起玩的那么好，现在连个联系方式都没有了，就算有了感觉也回不到儿时了，或许是因为搬家，也许是因为不在一个学校，亦或是时间太过久远了。吴女士她说，因为跟我借钱我没有那么多，所以没借到，就慢慢的

来讲述咱们今天晚上另外一件事情哈。这个事情的主人公赵女士，咱也不说她全名了，是一个大姐了。嗯，她呢在跟我聊她的事儿的时候，她说到她的婚姻生活不用虚构，就是一本精彩的小说。结婚、离婚、再婚、丧偶、再三婚，步步都奇葩。就是因为有这一系列的事情吧，让我一下子便有了好奇心。今天在这样一个夜晚，咱们一起来听一听赵大姐她这个三段的婚姻。1953年，我出生在吉林农村的一个小镇。1970年，父亲抛下了患有精神疾病的母亲和我们姐弟四个人撒手人寰。那个时候大弟啊刚上初中，二弟患有小儿麻痹症，小弟6岁，五口之家的艰难可想而知。父亲单位特批特别的少啊，少不更事的大弟接了父亲的班，每个月22块钱的工资，而我则是在建筑工地里谋得了一份小工的工作，除去每个月几块钱的伙食费，剩下的30多块钱全都贴补家用了。沉重的负担压得我透不过来气，恋爱对我来说那就是一个奢侈品。眼见着小弟要上初中，我必须把他接到身边读书，为了弟弟有一个安身之处，我急急忙忙的就把自己给嫁了。婚后我才发现丈夫是酗酒无度的，叔耍不成人。女儿1周岁的时候，我和他协议离婚了，他让我带着弟弟和女儿净身出户，否则就拒绝签字。我记得特别的清楚，那天外面下着雨，我抱着女儿，领着弟弟，撑着一把伞离开了那个家。那一把伞就是我全部的家当。没有安身之处，小弟有60元的学费要交，我急得团团转，后来提前跟单位支取了工资，才算度过了难关。为早日

不离这种窘境，我把弟弟托付给了伯父伯母，女儿呢交给了弟媳去照顾着，主动向领导请缨，推销这个积压产品和追讨陈年的老债，因此我的足迹几乎遍布了东北三省。1987年我调到青岛工作，经朋友撮合和一位带着养女的男人结了婚。这个男人不仅工作干得好，也很体贴人，我暗自窃喜自己命好，遇到了好人。然而好日子定格在婚后的第14个月，那天早上他上班途中突然吐血了，被路人送往医院，我赶到的时候他已经陷入到了重度的昏迷。我战战兢兢地签了手术同意书，医生打开腹腔之后发现他的胃已经僵硬的像一个鞋底一样，多个出血点还在出血，恶性肿瘤已经蔓延到了整个胃部，做了一个全胃的切除手术。医生把胃斗啊与食道缝合在了一起，术后他的胃斗只能装下2汤勺的鸡蛋羹，吃下去还不能消化，终日靠营养液维持着生命。我既要陪护他，还不能丢掉赖以生存的工作，就只好把养女托付给了亲戚。我女儿由单位她单位的书记领回家，11个月之后她撒手人寰。按她的遗嘱，养女由不能生育的亲戚领养，就此我又成为了一个形单影只的一个孤雁，一飞就又是8年。1998年，女儿赴上海读大学之际，企业改制，我提前退休了。突然失去了女儿的陪伴，又没了工作，我彷徨不知所措。曾经照顾的那位女儿，也早已经不属于我了。还记得那位书记吗？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这家人是农村的，经营着一个住宿的一个小作坊。我对条件不太满意啊，但碍于朋友的面子还是去见了。说实话，第一眼我没看上他，且不说他个子比我高不了多少，就说长相，一张国字脸镶嵌着那双不太协调的眼睛，眉眼清淡，头发稀疏，看上去不止长我6岁。他穿了一套灰底黑条纹的一个西服啊，裤脚呢吊着，没系领带，淡青色的衬衫与西服也是格格不入，怎么看都觉得特别的别扭。他整体的状态令我觉得不是特别的开心，没说几句我就觉得应该分手了。原以为这件事情就此打住了，可是没有想到的是，不苟言笑的书记亲自上门了，劝我给这个男人一次机会。我就思来想去，决定去他家看看，没打招呼唐突造访。在村民的指点之下，我推开了他家的大门，打眼望去，5间正房啊，白墙红瓦的，玻璃窗锃亮啊，西厢是一溜整洁的平房，房顶呢摆放着一排扣着大锅的一个缸啊。院里有一方小园，种着鲜花还有时令的蔬菜，柴火码的是整整齐齐，眼睛告诉我这是一户正了八经的人家。他对我的造访感觉到意外，平静之后示意我去等他去沏茶。好一会儿，他端了一个7木茶盘走了进来，之后在闲聊当中我得知他曾经是做珠宝生意的啊，经过当年的文革，最后只剩下了这么一个7木茶盘了，还能一窥曾经大家族的一个繁华。他的妻子3年前病故，2个女儿均已经成家，由于妻子生病4年花销巨大，期间几个孩子又相继成了家，基本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如今这个小作坊只能勉强的维持生计。他说话非常的诚恳，句句实情。跟他聊了小半天，我觉得他是一个好人，当即决定也是跟他试一试，走一程。多年来我居住在老式的平房里，女儿上学之后就越发觉得小屋的阴暗。认识她之后，我才发现家里有一个男人的好处，他先帮我重新做了电线的线路改造，把吱吱作响的门合意啊滴上了机油，本应该扔的这个破桌子换了新的面板，冰箱电视小闹钟都鼓了个遍，清冷的小家有了他添置了许多的生机。
当我俩把谈婚论嫁摆到桌面上的时候，他立刻表示拿出仅有的金

刚才啊，有人跟我说了啊，刚才你说那首诗是那个刘禹锡写的啊，我真的觉得作为一个主持人，好像需要更多的知识储备了，我应该好好学习了。

刚才有看到啊，咱们的听众啊，咱们的朋友有留言，他说那个年代啊，车马很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即使现在高铁很快，飞机很快，一生当中我们未必只能爱一个人，只会爱一个人，但是爱的时候请深爱。

0: 今天晚上咱们节目的互动话题呢，叫做曾经关系很好的朋友怎么就变淡了呢？也期待着大家的留言啊。咱们的互动方式呢，大家可以添加启明的个人微信，再说一遍，这是个人微信，启明只有一个微信啊，39285649 39285649。有人留言，他说啊，怎么变淡呢？因为跟前男友纠缠不清，跟前女友纠缠不清啊，直接让他再见了。那你这个不是关系很好的朋友，这是你的前男友啊。
1: 好朋友都有好姻缘，只剩下
0: 如此念念不忘哈，不希望你再有回响吧。珍惜眼下，珍惜眼前吧。有人在说，被刚才的故事感动到了，特别羡慕那种鲜有金钱杂味而有人情味的慢慢的关系。
1: 老出黄才被人送作对，走在红毯那一天。
0: 有朋友留言，他说曾经关系很好的人，可能就是在某一次分别，一个转身就再也没有联系的理由了，然后就相忘于江湖了。
1: 红毯那一天，带上幸福的肩。有个人死，
0: 还有人在说，赵大姐真的挺不容易的。人生啊，总是有坎坷的，人生总是有沟沟壑壑的。当经历过这些，我们前方可能未必是一片坦途，但是我们至少走的。

0: 能够更轻松一些。人生本就是一场没有回头的路哈，就像是一个单向行驶的车，我们只能不断的往前看。活都活过来了，生都生下来了，我们还有什么怕的呢？对吧？
1: 还继续保守还有一个喜欢你，有些事情
0: 生命有的时候真的挺短暂的啊，不要把那些重要的话憋着，千万别憋着。当你在犹豫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很大啊。当你在犹豫的时候，当你勇敢踏出第一步的时候，这个世界可能就变得很小了。等到有一天你变成了你喜欢的自己的时候，谁还会质疑你的选择是不靠谱的呢？你选择了一个人过得极其幸福，谁又会质疑你选的这个人不靠谱呢？婚姻也好，爱情也罢，有的时候它就是一场豪赌，赌对了我们幸福相伴，赌错了所有的责任，所有的苦楚，我愿承担。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经历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回忆的

2:24啊，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9，每天晚上23点到凌晨1点之间哈、啊，说不定什么时候结束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启明。说一下咱们的交流方式，大家可以添加启明的个人微信39285649，39285649，完全的个人微信哈。如果你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你可以跟启明来聊啊。如果单单只是想加个微信的话，请你放过。一个礼拜当中，一个星期当中最中间的日子，也是最疲惫的日子，所有的时间听听歌，让我们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跟着音乐早日的进入该有的梦乡。晚安了，明天见。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